0: 告。
1: 城市龙方广告。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时间来到8点整，一起来关注现在这个点段路面上的交通情况。让我们有请出钦州市交警支队的路况播报员。喂，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1: 哎，早上好。
2: 各位朋友早上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交通情况。通过监控视频，我们可以看到永福西大街与新光路、理财西大街与新华路、青州湾大道与新阳街的车流量较大，还有人民路东风西厂门前路段的车流量也是在逐渐增加，请大家保持好车距，谨慎驾驶。最后需要注意一下，实验小学往小花园方向车辆较多，通行较为缓慢，请减速慢行，注意避让非机动车。以上就是这个时间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感谢。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3: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4: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5: Oh no！
3: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5: Oh no！
4: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6: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7: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6: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7: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8: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9: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8: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9: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儿吗？
8: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0: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1: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不成人无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12: 生命

0: 管晴天雨天，和你相约在早上八点。
1: 不管开心难过，每天都要一路向前。
0: 你的快乐有人分享，
1: 你的难过有人分担。
0: 这里是
2: 一路向前。

月。今天是2026年的6月4号，酷暑难耐，但是呢，马上就要迎来高考了。在此也真诚的希望广大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为考生呢做出一份贡献。哎，怎么做贡献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啊，每天回家的时候就是尽量保持安静，因为你们这个小区、你们这栋楼、这个单元可能就会有即将参加高考的考生。所以我们大家呢，尽量为他们创造一个安静、舒适、温馨的环境。接下来的时间，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组新闻和资讯。教育部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目前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5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3号，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正式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顺利通水，为9月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国台办发言人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13号举办论坛大会。针对日本防卫省发言人的错误言论，我外交部表示，日本避重就轻、自欺欺人的所谓事实，完全是对在军事化的伪装。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应急管理部3号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工信部消息，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2号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公安部公布4起污染环境犯罪典型案例。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日前，辽宁公安机关成功将潜逃境外10余年的涉嫌骗取贷款犯罪的嫌疑人高某某押解回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实现直径超2米的光板整体推进剂柱箱箱底的量产，将制造周期缩短90%以上，有望为商业航天的高频次发射降本增效。3号，贵州首趟 GSQ 型商品车中亚班列正式开通运行。近日，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发现多株距今约2.95亿年的柯达木化石，其中有一株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生物化石。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信息。今天

0: 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中部、湖南西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浙江、福建西北部、上海南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故宫博物院于2号到30号对坤宁宫进行屋面检修，7月1号重新开放。在此期间，坤宁宫区域将暂时封闭施工，观众参观需要从交泰殿东西两侧分散绕行至御花园。
1: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向海，千年之约。
1: 皮讷运河是中国自京杭大运河以后1000多年来的第一条大运河。
2: 我现在飞到了亭台江口的上空，脚下
1: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江海连通的大运河，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大工程。
3: 在新头拉拉人家发展法，
4: 皮讷运河它开通以后，通过江海连到水第一次非常
1: 重大。它犹如一条腾飞的巨龙，昂首挺胸，追光逐梦。
5: 把皮讷运河的建设将成为中国与东盟及东亚、西亚、欧洲、非洲文化交流的重要
6: 宣布。
1: 皮讷运河开通建设，奏响通江大海、向海堵墙的集结号，最强点。走进历史清中深处，探皮讷运河，深邃神奇，源远流长。走进文化清中深处，看皮讷运河。波澜壮阔，气象万千。走进烟火青州深处，看平路运河。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让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4: 从济南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5: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6: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3: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4: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3: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4: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7: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0: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拥戴。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8: 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高考期间市城区环境噪声管理的通告。为切实加强高考期间环境噪声污染控制和现场监督管理，保证广大考生有一个安静的学习、休息和考试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就加强2026年高考期间市城区环境噪声监督管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控制噪声时间，2026年6月4日至6月9日。二、控制噪声范围，市城区，重点是市一中高中部、市二中高中部、市三中高中部。

及考生驻地等周边环境噪声的监督管理和控制，快速妥善处置群众的投诉和举报，严查高考期间噪声扰民违法案件，除按国家有关环境噪声标准对各类环境噪声源进行严格控制以外，还将采取以下强制措施：一、禁止噪声超标的建筑施工作业；二、禁止娱乐场所环境噪声超标；三、严禁使用高音广播喇叭；四、禁止所有商业经营、露天娱乐和集会等活动产生噪声干扰；五、考场路段及周边道路禁止机动车辆喇叭噪声干扰；四、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遵守本通告规定，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对违反本通告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由指定的部门按照有关规定从严处理。举报电话12345，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10，市公安局。特此通告。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有水调试阶段，预计将于今年九月全线通航。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决定于2026

年五月到八月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居民健康素养监测调查，其中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在将采用科学的抽样方法确定调查对象，此次调查的结果将作为评价广西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制定健康相关政策的重要依据。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记者从司法部了解到，自2024年起全国组织开展法援护苗专项行动以来，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组织办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38万余件，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咨询30万余人次，大量未成年人通过法律援助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记者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获悉，我国科学家成功破解了栽培甘蔗奠基品种蔗王的全染色体完整基因组，不仅找到控制甘蔗高糖积累的关键基因，还自主开发了三项全新算法，有望为小麦、棉花、马铃薯等多倍体作物的基因组学研究和分子育种提供可复用的技术范式。夏季气候炎热，孩子没胃口怎么办呢？专家建议家长可以给孩子做一些酸梅汤，放凉之后在常温下服用，用少量的陈皮、菊花、莲子、山楂还有生薏米给孩子熬水喝，也能够起到清暑祛湿、和胃以及增加食欲的作用。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青州此刻》。

垃圾分类，电费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电费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内、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青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4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2桶一袋。2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3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20:45最高潮为 5.4 米，6:45最低潮为 1.4 米，浪高 0.5 米，海水温度 31.5 度。钦州港20:30最高潮为 5.4 米，6:30最低潮为 1.4 米，浪高 0.7 米，海水温度 31.5 度。三墩岛20:25最高潮为 5.4 米，6:25最低潮为 1.4 米，浪高 0.7 米，海水温度 31.5 度。三娘湾20:20最高潮为 5.4 米，6:20最低潮为 1.4 米，浪高 0.7 米，海水温度 31.5 度。大风江20:15最高潮为 5.4 米，6:15最低潮为 1.4 米，浪高 0.7 米，海水温度 31.5 度。以上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9:00，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3: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2: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4: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5: 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2: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6: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2: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7: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8: 有啊。
7: 嗯，卖给他们吗？
8: 给钱就卖呀。
7: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8: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7: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8: 这你是谁呀？
7: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8: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9: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0: 交通安全提示，交通安全提示。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致钦州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 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这是青春奔赴梦想的重要时刻，承载着万千家庭的期盼。今年市区设市一中高中部、市二中高中部、市三中高中部、市四中、市十三中和市高新实验学校6个考点，12000多名学子将走进考场，用汗水书写答卷，用奋斗奔赴未来。当前正值汛期，我市强降雨、短时暴雨频发，路面积水湿滑情况增多，出行安全需格外注意。为给考生营造安全、安静、舒心的考试环境，我们诚挚发出倡议：一、做护航同行人，用顺畅交通铺就逐梦坦途。高考期间，6月7号至9号7:30至18:00，请优先选择步行、非机动车或公共交通绿色出行。确需驾车，请避开早7:30至9:00、53:30至15:00高峰时段，主动为送考车辆让行。雨天减速慢行，避开低洼积水路段，少一分急躁，多一分礼让，让考生一路从容，一路平安。二、做静音守护者，用无声温柔守护青春考场。6月5号至9号，让我们共同按下城市静音键，生活降噪。每天12:00至14:30，20:00至次日7:30，居民区、校园周边暂停装修施工，广场舞、健身活动改用静音方式，不扰学子。商业控噪，考点周边500米内商铺、餐饮不外放喇叭促销，夜间烧烤摊22:00停止营业。听力严管，6月8号15:00至15:30外语听力考试，考点周边500米禁止机动车通行，禁止一切噪音，雨天请绕行，不争抢，不鸣笛。三、做暖心助力者，用全程温情筑牢安全防线。市场监管部门全程加强考点周边食品安全监管，发现违规可拨打12315举报。考试期间，考点启用全频段信号屏蔽，周边200米内 5G 无线网络可能短时受影响，请提前做好通讯安排，感谢理解与包容。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当我们为考生让出一条路，安静一座城，就是为青春喝彩，为未来助力。愿我们以细微之举温暖之心，雨天多一份体谅，出行多一份礼让，环境多一份安静，共同守护学子们的高考梦想。护航高考，感恩同行，衷心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顺遂。青州市教育局青州市招生考试院2026年6月。

0: 我要汽水，雪糕有冇？好嘢，拎晒出嚟饮啊！呢嗱。
1: 向海千年之约，
2: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3: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2: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3: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叹过往。
2: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好的梳理，一个字，一句话，一个观点，都有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能量。我是黄楚斌，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一本好书叫《平凡的世界》，现在让我来读给您听。劳动人民是光荣的、幸福的，无论是什么时代，平凡的世界向我们揭示了生活的真正意义。它鲜明地指出，人无论在何方，无论多么贫穷，只要有一颗炽热的心，只要能热爱生命，上帝会待他一视同仁。身为一个劳动者，不是不幸为负担，才能成为生命的主人。用自己的真心来经历，人生终究是属于自己的。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人物，在这平凡的世界里，有着平凡的经历，面对挫折和困难时所表现出坚韧不拔，面对爱情时的所以出现了执着追求。平凡的世界里，不平凡的生命历程。

大家好，我是融媒宣讲人宇超。我宣讲的主题是增强文化自信，实现民族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上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这为新时代新征程上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进一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钦州，人杰地灵，英雄辈出，文化底蕴深厚。近百年来多痛史，论人应不失刘冯。刘冯是钦州的两位民族英雄刘永福和冯子材。今天我们就先来讲一讲民族英雄爱国将领刘永福的故事。刘永福，字渊亭，钦州人，清朝黑旗军将领。刘永福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在而立之年崛起，创建并领导黑旗军。1883年，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参加中法战争，屡次大败法军。甲午战争期间，刘永福奉命赴台抗日，演绎了一曲舍命保台、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因刘永福当年援粤抗法有功，被越王封为三宣提督，其故居三宣堂据此命名。刘永福反帝反侵略的英雄事迹广为流传，而他的故居三宣堂被定为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居里的刘永福纪念馆内陈列着不少珍贵文物和图文资料，展现了刘永福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让参观的游客直观

近距离地感受当年战争的激烈和刘将军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这是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留给后代的珍贵精神遗产。而以民族英雄刘永福命名的永福小学，更是将刘永福爱国爱民的精神代代相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1: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

0: 凯歌家新增了一个男孩。嗯，交付新增。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2: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3: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2: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3: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1: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0: 92号加满，
1: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2: 加满，98号，
1: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3: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4: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5: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4: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5: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4: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5: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6: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8: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1: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4: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5: 小朋友们，绕口令是训练我们语言的好方法，不仅可以锻炼我们的唇齿舌，还能够提高我们的记忆力和反应力。好啦，今天我们的挑战绕口令要开始咯，请听题。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卷卷画圆圈，卷卷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6: 我是李富荣，今年10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7: Good job。
8: 我是田炫炫，今年12岁，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卷卷画圆圈，卷卷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卷卷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9: 我是潘思燕，今年8岁半，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10: Oh, very good, very good.
11: 我是黄月彤，今年7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12: 我是高逸晨，今年9岁了，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画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13: That's good。
14: 我是黄耀莹，今年10岁，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15: Oh, perfect。
16: 我是陈远义，今年10岁，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17: 我是杨欣欣，今年9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圆圈圆，圈圆圈，圆圆圈圈画圆圈，圈圈画的圈连圈，圆圆画的圈套圈，圈圈圆圆比圆圈，看看谁的圆圈圆。
5: 哇，小朋友们的绕口令念得真棒，为你们点赞。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要试试呢？欢迎加入我们的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吧。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18: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和声口语的梁耀，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居安思危。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指处在安全的环境，你要想到可能会出现的危难。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宋齐等国联合攻打郑国，弱小的郑国知道自己兵力不足，于是请晋国当中间人，希望宋齐等国能够取消攻打郑国的念头。其他国家因为害怕强大的晋国，于是纷纷决定退兵。为了答谢晋国，郑国国君就派人献给晋国许多美女与贵重的珠宝。收到这些礼物后，晋悼公十分高兴，就将一半的美女赏给大功臣， 魏将。没想到正直的魏将一口拒绝，并劝晋悼公说，现在晋国虽然强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大意，因为人在安全的时候要想到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危险，这样才会有备无患。晋悼公听完魏将的话，知道他时时刻刻都牵挂着国家与百姓的安危，从此对他更加敬重。这就是居安思危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青春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山，话说老阴山，今日一齐讲一讲小董麻通。传说在400多年前，小董有一个姓麻名通的人，专门经营各种美食。有一天他在街上经过，突然间闻到一股前所未有的香味，跟住香味找过去。他走到一家作坊，发现这一家人正在制作一种叫做煎堆的食物，就买了几只回家品尝。他咬开那个煎堆，就发现里面有一团芝麻，一口咬下去味道芳香，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煎堆的时间一长，外层就变得很硬很难咬，内层又是实心，用料多成本高，老百姓很难买得起，不利于销售。他就根据自己的营销经验，就有了改变这种做法的想法。有了想法之后，麻通就亲自登门向这一家人了解煎堆的做法，并且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为了改变外层硬度，他在糯米当中加入了适当当地产的红肉鱼粉作为主料，再配入白糖，中间就不放芝麻了，就将圆形改成长条形，在油锅当中炸成直径3-4公分、中间发泡而不空的小圆柱，再在周身再滚一些香芝麻。这样做不单止成本降低了，而且又酥又香又好吃，群众也都买得起。经过了他的一改造，这味小食就在小董一带黄烧起身，明星也都逐渐传扬开去，外商人也都纷纷来到小董批发，久而久之，大家就将这种美食叫做麻通。经过了几百年的技艺传承，小董麻通越做越好，越做越香。1981年在广西糕点制作工艺评比会上，小董麻通首摘桂冠，其后获奖连连，名声远扬，成为了春节期间和平时饮茶品茶最受欢迎的茶店之一。好的，今期节目就到这里，作者谢凤琴，播音李慧，制作苏文，下次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4: 哎，
5: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

0: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1: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0: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2: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0: 我们放了它吧。
2: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0: 也许让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哦，
3: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4: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5: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6: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7: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5: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4: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8: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4: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0: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1: 关于2026年高考期间对钦州市主城区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公告，2026年普通高考将于6月7日至9日进行。为维护我市考点区域的道路交通秩序，消除或减少车辆噪声，创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我市将对主城区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2026年6月7日至8日7:20至7:50，13:30至14点；2026年6月9日6:50至7:20，13:00至13:30，对市招生考试院门口路段及新兴街东与新华路交接处西至小花园路段市交通情况，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措施。二，2026年6月7日至9日8:00至12:0014:00至17:30考试期间，对市一中高中部南门前道路150米范围内路段，红亭街市二中高中部南门路段，扬州街市三中高中部大门路段，乘风大道至市四中大门路段，市十三中和市高新区实验学校大门路段，市具体情况实施交通管制措施。三，2026年6月7日至9日9:00至11:3015:00至17:00考试期间，对市一中高中部、市二中高中部、市三中高中部、市四中、市十三中和市高新区实验学校周边允许通行的路段，采取交通限制措施，限速每小时20公里，并禁止车辆鸣喇叭。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并服从交警指挥，因交通管制给您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公告。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钦州市招生考试院，2026年6月。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机构的韦思彤，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运筹帷幄。这个成语的意思是表示善于策划用兵，指挥战争。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话说西汉初年，天下已定，汉高祖刘邦在洛阳南宫举行盛大宴会，喝了几轮酒后，他向群臣提出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取得胜利，而项羽为什么会失败？高启、王陵认为高祖派有才能的人攻占城池与战略要地，给立大功的人加官奉爵，所以能成大事业，而项羽恰恰相反，能人不分，立功不受奖，贤人遭疑惑，所以他才失败。

0: 汉高祖刘邦听了，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但是最重要的取胜原因是能用人。他称赞张良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无不如子房。意思是说，张良坐在军帐中运用计谋，就能决定千里之外战斗的胜利。这说明张良足智多谋，善于用兵。这就是运筹帷幄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啦，谢谢大家。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3: 智慧成长秀。
4: 火烧云。晚饭过后，火烧云上来了，霞光照得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大白狗变成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在墙根靠着，笑盈盈的看着他的两头小白猪也变成小金猪了。他刚想说你们也变了，旁边走来个澄亮的人跟他说，您老人家必要高寿，您老是金胡子了。天上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彤彤的，好像是天空着了火。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灿的，一会儿半紫半黄，一会儿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梨黄、茄子紫，这些颜色天空都有，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见也没见过的颜色。一会儿天空出现了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马是跪着的，像等人骑上它的背它才站起来似的。过了一会儿，那匹马大起来了，腿伸开了，脖子也长了，尾巴却不见了。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那匹马变模糊了。突然又来了一条大狗，那条狗十分凶猛，在向前跑，后面似乎还跟着好几条小狗。跑着跑着，小狗不知哪里去了，大狗也不见了。接着又来了一头大狮子，跟庙门前的石头狮子一模一样，也那么大，也那么蹲着，很威武，很镇定地蹲着。可是那头狮子突然不知道去哪了，再也找不着了，一时恍恍惚惚的，天空中又像这个又像那个，其实什么也不像，什么也看不清了，必须低下头揉一揉眼睛，沉静一会儿再看。可是天空偏偏不等那些爱好他的孩子，一会儿功夫火烧云就下去了。
2: 精彩由我创，
5: 时代由我定，钦州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1: 春暖花开，我读给你听。我是来自荆州市第八中学的谭秋燕，今天要和大家推荐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这本书中，我尤为喜欢这样的一段：阿尔肖姆，你会说我信里有许多融化了的钢铁。本来嘛，我们的生活本身也不是靠蛤蟆的冷冰冰的血点燃起来的。我要你和我一道相信保尔会回到你们身边的。哥哥，咱们还要一起好好干呢，不可能不是这样。要不然，当罪恶的旧世界已经在我们马蹄下声嘶力竭地呻吟的时候，国内战争的火红战旗怎么还会使我们热血沸腾呢？

如果在棘手的，有时甚至是残忍的生活面前，我们屈膝下跪，承认失败，那我们的工人的坚强意志还从何说起呢？这本书讲述了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用钢铁般的意志战胜了困难的故事。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保尔巨大的人格魅力，还可以学习他为了理想全力以赴的精神。面对生活的挫折与苦难，我们青少年应该顽强地、勇敢地面对自己。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4: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2: 好。
3: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5: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6: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5: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7: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5: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6: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5: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8: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9: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8: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9: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10: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11: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3: 哟，够警惕的。
12: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我这儿，哎，这不好使。
13: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2: 我核实啊。
13: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2: 继续观察。
13: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2: 我确认一下。
14: 开会呢吧？
15: 对，
13: 确认无误，
12: 那可以相信了。
13: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2: 久经考验，我转账。
13: 嘿，你上当了。
12: 费吧。
13: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2: 套路深呐、
13: 啊！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2: 这咋防啊？
13: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2: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3: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15: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2: 精彩由我创，
16: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16: 青州好少年，
17: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0: 分一嘟噜一嘟噜往下坠。假如你是飞鸟，任你在我胸前飞，这里有高远的天空，落脚的大树，轻轻的湖水。你可以在枝丫上筑巢，在枝头上和伙伴相会。无论你唱什么歌，我总觉得很清脆。即使你是鱿鱼，我也要给你充足的水。如果你嫌湖小，嫌河窄，你可以沿着小溪，穿过江河，往海里飞。即使你是小草，我也要给你一定的地位。不论谁把你驱赶，把你踏碎或烧成灰，你的根和籽粒总藏在我的体内。当严冬过去，春风一吹，你将织成一片绿纱，送给大自然一床绿被。啊，大地是我，我是大地，一切有生命的精灵都是我的宝贝，一切宝藏都藏在我的体内。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心中好少年正在播出。
2: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3: 智慧成长秀。
4: 大家好，我是张一红，来自金师附小二年级，请欣赏吹星星的人。静悄悄的夜晚，我爱趴在窗口去看星空的璀璨。妈妈说星空很大，大到眼睛都装不下，却有一艘大船，名字叫神舟十三，把三位航天英雄送上了天，在太空做有趣的实验，也把一颗颗小小的航天种子埋入我的心间。如今千年飞天梦，今朝一夕缘，扎心的宇航员带回了太空的宝藏，而我呀也想登上神舟，追到那颗夜空中最亮的星。
5: 精彩由我创，
6: 时代由我定，
7: 新中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广州轻舟印记，刘氏家庙与三宣堂同宗同源，名人故居遥相呼应，民族英雄英气长存。名人故居是一座城的历史文脉和灵魂。轻舟有三宣堂，而600公里外的广州有刘氏家庙，他们遥相呼应，成为刘永福精神的载体，合力传承民族英雄刘永福的光辉业绩。为纪念民族英雄刘永福，广州人民命名了一条永福路，道路两旁的树木郁郁葱葱，如同时光隧道一般，将人带回那段难忘的烽火岁月。南镇民谣，刘一打翻鬼，越打越好地。刘永福不畏强暴，骁勇善战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广州唯一现存的故居刘氏家庙，是刘永福驻军广州时建造的家庙和居住的寓所。刘永福1886年入住广州，1912年辞职回青州，26年的广州生涯，刘氏家庙不仅仅是一幢建筑，一砖一瓦都见证了刘永福的爱国情操和英雄气节。在刘氏家庙，四根篆刻有联的木柱十分引人注目，其中一联为刘永福所撰：策马从南越归来，购数船用驼，仙灵敢说声威刘岁时，整理入神经捍卫，把两字偏移，同姓何存，忠孝要彭城。上联叙述建庙奉祀黑旗军阵亡将士，是他们的英雄业绩永留史册，下联则勉励众将士继续为保卫国家贡献力量。庙左设置了展厅，从创建黑旗军、援越抗法、与清军联合作战、镇守闽粤台海疆、赴台抗日、屯扎广州、千古流芳七个部分，展览刘永福在援越抗法、抗日保台的反帝斗争中的卓越功勋。刘永福援越抗法十年，与越南人民感情深厚。1905年8月，刘永福在刘氏家庙会见了越南民主革命先行者潘佩珠，畅谈抗法意识，并将刘氏家庙提供给越南民主革命组织维新会开展革命活动。纵观民族英雄刘永福的一生，他为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维护民族尊严，始终站在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第一线，并屡建奇功。广州刘氏家庙和青州三宣堂的存在，为弘扬刘永福敢于反抗外来侵略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颂扬他除暴安民、造福民众的佳话，以及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文化精神载体。民族英雄刘永福永远为后世所敬仰和垂念。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1: 钦州人喜欢吃粥。

0: 更加喜欢食水米分离的爽米粥。很多人屋企都会在朝头早煲一锅粥，炒番美瓜皮，蒸番两只咸海鸭蛋，一家人由此开启了元气十足的一日。到了夜晚黑，结束工作，老街坊树底下乘凉。熱氣騰騰的白鴿粥捧了上來，索一啖好像全身的疲倦都被這一啖粥帶了去爪哇國。每日傍晚，市場新鮮劏好的白鴿送到過來，二十多年的老交情令到林芳清不用亲自挑选，就可以得到肉质厚实、最新鲜的白鸽。用最简单的方法烹饪，是对鲜美食材最大的信任。开肚去内脏，肉切成块，热锅冷油，白鸽肉大血落锅，爆炒至金黄。加埋生姜、料酒，最后放入钦州人喜欢的爽米粥。大火煲滚，鸽肉的鲜甜味道充分融合到粥里面。一碗新鲜滚热辣的白鸽粥就做好了。钦州的美食大多数是简约的，食材就是这样简简单单，和水相融，与火共舞，朴实而俊领的味道契合住钦州人的秉性。白鸽的营养价值极高，民间素有一鸽胜九鸡讲法。智慧的钦州人将白鸽同米组合成一对灵魂伴侣。
1: 来啦，帮我煮碗白鸽粥。
2: 系，我中途啦，大哥。
0: 嚟嘅大多数都是熟客，到咗只需要打声招呼，嗰头火炉就已经响咗起嚟。老白鸽粥成为了深藏钦州老街的大众美食。随着移动支付的兴起，白鸽粥早已经不再局限于这个档口。云吞面、黄鳝粥、炸饺子，甚至还有猪脚粉。老白鸽粥展现它的开放包容，换一种方式浸润住钦州人的日常。从华灯初上到东方微白，从翩翩少年到两鬓风霜，无论走到哪里，家乡的饮食都是人们心中最鲜美的记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3: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2: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3: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2: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3: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2: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3: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2: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3: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4: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5: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还元年。
6: 这不

0: 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1: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4: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4: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3: 好嘞，姐。
5: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2: 下一站即将到达。
5: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6: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7: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8: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6: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9: 交通安全提示，交通安全提示。
1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3: 精彩由我创，
14: 时代由我定，
15: 青州好少年，
16: 青州好少年。
17: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18: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19: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
17: 这里是青州好少年，10万个为什么。
20: 大家好，我是李青莲，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同学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小白兔的眼睛是红红的吗？让我来告诉你吧。兔子眼睛的颜色是由体内的色素决定的，小灰兔体内含有灰色素，它的毛和眼睛就是灰色的，小黑兔体内含有黑色素，它的毛和眼睛就是黑色的，而小白兔因为遗传变异，身体里不含任何色素，它的眼睛是无色的，所以就直接呈现出血管的颜色，也就是红色。兔子耳朵是长长的，跟我们人类的耳朵并不一样，这是因为长耳朵可以帮助小兔子听到更微弱的声音，及时躲避敌害。在很热的时候，长耳朵还可以帮助兔子散发身体的热量呢。经过我的介绍，同学们对小白兔一定更感兴趣了吧？如果大家有机会，不妨多多观察，看看它们还有哪些有趣的特征和习性呢？
21: 大家好，我是邓雅文，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同学们，在生活中，我们每天都要洗澡，可是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常洗澡吗？让我来告诉你们吧。洗澡不仅能清除汗垢油污，消除疲劳，舒筋活血，改善睡眠，提高皮肤的代谢功能和抗病力，而且

0: 的通过温水的浸泡能够治疗某些疾病。热水澡水温不宜太高，一般35到40摄氏度的温水为宜，洗的次数也不宜太多，因为次数太多会把皮肤表面正常分泌的油脂及正常寄生在皮肤表面的保护性菌群全部洗掉，容易引起皮肤瘙痒等症状，皮肤的抵抗力也会因此而减弱，反而容易得病。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因为地区的不同，人们洗澡的次数也是不一样的哟。关于洗澡的知识，你们还知道哪些呢？快来和我分享吧。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3: 智慧成长秀。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的黄月彤，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诗歌朗诵《春天来了》。倘若某一天我们走得疲倦，梦还那么的遥远，我们是相互搀扶的走，还是放弃明天？不需要你说些什么，只要你的一个眼神，只要你的一个笑脸，我就会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一直找到属于我和你的春天。我的朗诵完了，谢谢大家。
5: 精彩由我创，
6: 时代由我定。

0: 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说到中高考，都是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的后台呢，也有很多家长留言说，有的家长说呢，孩子每天学到凌晨，可一模拟考就崩盘，自己偷偷抹了好几次眼泪。有考生留言说，越临近考试越烦躁，看书呢像看天书，总觉得自己呢肯定考不上。还有家长吐槽说，我小心翼翼不敢多说一句话，可孩子呢还是嫌我烦，我们现在连同桌吃饭都尴尬。说到中高考这场人生大考，不仅是对考生知识储备的检验，更是对整个家庭心理承受力的挑战。那么如何让考生在高压下保持良好心态，如何让家长用科学的方式陪伴孩子冲刺呢？本期节目我们是邀请到了灵山县太平中学一级教师裘雄，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协会家庭教育指导师，钦州市心理卫生协会会员，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灵山县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志愿者，有着丰富的中高考心理辅导经验。裘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在这里和大家交流，希望今天的分享能为备考家庭提供一些实用的帮助。
2: 那么裘老师，在您的辅导经验当中，中高考备考期间学生最常见的情绪压力表现有哪些呢？家长该如何通过这些表现来判断孩子的压力程度呢？
3: 备考期间，学生的压力会通过情绪、行为等方面显现。情绪上可能出现焦虑不安、烦躁易怒、情绪低落，比如总担心考不好，一点小事就发脾气，对学习提不起兴趣。行为上可能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效率下降，过度依赖电子产品，甚至厌学。家长可以通过观察孩子的睡眠、饮食和沟通状态判断压力程度。若只是偶尔失眠、轻微烦躁，属于正常应激反应，若长期失眠、厌食、拒绝沟通，则说明压力过大，需要及时干预。
2: 您这么一说，家长们就能够更好地判断了。那导致学生压力过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学习任务重，还是说有其他一些隐藏因素呢？
3: 学生的压力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外部期待，家长的高期望，社会对名校的推崇，让孩子觉得考不好就辜负所有人。其次是学习压力，知识体系庞大，复习任务繁重，再加上同学间的竞争，让孩子时刻处于紧张状态。最后是自我认知偏差，比如设定过高的目标，把中高考视为人生唯一出路，这种不合理的认知会放大压力。
2: 很多考生呢会有考不好人生就完了的想法，这种不合理的想法呢会让孩子更加焦虑。那么家长该如何引导孩子去调整这种认知呢？
3: 这种想法是绝对化思维的表现，源于孩子将自我价值与考试成绩绑定。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做好这三点：一是制定垫脚可及的目标，避免追求完美而自我否定；二是接纳不确定性，告诉孩子考试结果受多种因素影响，专注当下比纠结未知更重要；三是书写心理预案，比如若考试紧张， 可做三次深呼吸，通过具体方法增强掌控感。
2: 那么当孩子出现焦虑情绪的时候，很多家长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说多了怕孩子烦，不说又怕孩子扛不住。您能给家长一些具体的沟通技巧吗？
3: 家长的沟通方式直接影响孩子的情绪。首先要多倾听，少说教，避免反复问复习的怎么样，可以说今天学习累了吧，想聊聊吗？其次要用共情式表达，比如孩子说坚持不下去了，我们可以回应这段日子确实不容易，你已经很努力了，而不是说别放弃。最后要淡化考试标签，通过一起做饭、散步等日常活动，让孩子感受到无论考得如何，家人的爱都不会改变。当然，每个孩子的性格不同，家长需要多观察、多尝试，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沟通方式。
2: 除了沟通，孩子自身该如何调节焦虑情绪呢？有没有一些简单易操作的方法适合在复习间隙或考场上使用？
3: 焦虑是正常的应激反应，关键是科学应对。适度的压力能提升专注力，但长期高压会抑制大脑功能。考生可以从生理放松和心理调试两个方面入手。生理上有六个简单的易操作的方法，一是478深呼吸法，鼻吸口呼，吸气四秒，屏气七秒，呼气八秒，重复三次就能快速平复情绪。二是蝴蝶拍，双臂交叉，轻拍上臂，模拟拥抱的安全感，适合考场突发紧张。三是橡皮筋弹压，用橡皮筋轻弹手腕，通过轻微刺激转移注意力。四是轻敲太阳穴，用指腹轻敲太阳穴50次，缓解大脑疲劳。五是垫脚尖，重复30次，促进血液循环。六是抬头看天花板。抬头看天花板这个方法，很多学生给我反馈能快速地缓解焦虑。心理上，每天对镜子微笑默念，我已全力以赴，这样可以强化自信心。也可以写情绪日记，记录焦虑来源并分析合理性。
2: 感谢邱老师那么详细的分享。那么备考期间，有很多家长呢想给孩子补营养，让孩子熬夜复习，这种做法是否合适呢？如何通过生活习惯优化孩子的心理状态？
3: 过度进补和熬夜会适得其反。首先是睡眠管理，考前调整好生物钟，确保每天充足睡眠，午休不要超过1个小时，失眠时可以尝试腹系呼吸，避免强迫自己入睡。其次是运动与饮食，每天散步20分钟，促进内啡肽分泌。饮食以清淡为主，避免高糖高脂食物，保持日常饮食习惯即可，不必刻意进补。
2: 邱老师，还有一些家长反映说啊，自己的孩子呢平时成绩挺优秀的，但是一到考场呢就发挥失常，那这是为什么呢？该如何去帮助孩子避免这种情况呢？
3: 考场发挥失常多是过度紧张导致的心理失衡，可以通过3个方法应对。一是考前模拟，让孩子熟悉考试节奏。二是掌握答题策略。三是应对突发情况，若大脑空白，可闭眼用478呼吸法，并默念放松，我能想起答案，快速调整状态。
2: 那如果孩子压力过大，自我调节和家长陪伴都无法缓解，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3: 当压力超过自身调节范围时，寻求外界帮助是明智的选择。考生和家长可以拨打12355青少年服务热线，获取24小时的心理疏导，也可以关注社区心理讲座、学校心理 辅导室，参加团体辅导或个案辅导，也可以通过青州幸福加油站等栏目学习更多的科学应对压力的方法。
2: 好的，非常感谢邱老师的精彩分享，这些方法既专业又实用，相信能帮到很多备考家庭。最后，邱老师，您还有什么想对考生和家长说的吗？
3: 中高考是人生的重要节点，但不是终点。对考生来说，全力以赴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对家长来说，用陪伴和支持代替焦虑和指责，让孩子在爱的氛围中轻松备考，才是最有效的帮助。希望每个家庭都能从容应对，让孩子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2: 好，再次感谢邱老师的真诚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备考家庭带来帮助，让我们一起为考生们加油鼓劲。祝愿每一位考生都能轻装上阵，绽放青春光彩。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3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20:45最高潮为5.4米，6:45最低潮为1.4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31.5度。钦州港20:30最高潮为5.4米，6:30最低潮为1.4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1.5度。三墩岛20:25最高潮为5.4米，6:25最低潮为1.4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1.5度。三娘湾20:20最高潮为5.4米，6:20最低潮为1.4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1.5度。大风江20:15最高潮为5.4米，6:15最低潮为1.4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1.5度。以上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3: 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4: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然后越长越高。
5: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6: 你好，92号加满，
7: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8: 加满，98号，
7: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0。祝您一路平安。
9: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1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集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2: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3: 名人故居是一座城的历史文脉同埋灵魂。钦州有三宣堂，而600公里外的广州有刘氏家庙，他哋遥相呼应，成为刘永福精神的载体，合力传承民族英雄刘永福的光辉业绩。为了纪念民族英雄刘永福，广州人民命名了一条永福路，道路两旁的树木郁郁葱葱，就好像曙光隧道一样，将人带回那段难忘的烽火岁月。揽住民谣，留意打翻轨，

四根旋刻有廉嘅木柱十分引人注目，其中一联为刘永福所赞：策马从南越归来，叩苏颜用妥，仙灵感雪声，威流为石，整女入神经，罕为把二字偏移，同声合传，忠孝耀鹏城。上联叙述咗建庙奉祀黑旗军阵亡嘅将士，令到佢哋嘅英雄业绩永留史册。下联则系勉励众将士继续为保卫国家贡献力量。庙左设置咗展厅，从创建黑旗军、焕热抗法、与清军联合作战、镇守闽粤台海疆、赴台抗日、屯扎广州、千古流芳七个部分，展览刘永福在焕粤抗法、抗日保台的反帝斗争中的卓越功勋。刘永福焕粤抗法十年，与越南人民感情深厚。1905年8月，刘永福在刘氏家庙会见了越南民主革命先行者潘培柱，畅谈抗法入事，并将刘氏家庙提供给越南民主革命组织维新会开展革命活动。纵观民族英雄刘永福的一生，他为了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维护民族尊严，始终站在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第一线，并且屡建奇功。广州刘氏家庙和钦州三宣堂的存在，为弘扬刘永福敢于反抗外来侵略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颂扬他随步安民、造福民众的佳话，以及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文化精神载体。民族英雄刘永福永远为后世所敬仰和垂念。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最近呢，后台有很多家长留言倾诉他们的困惑，说孩子越大越不爱说话，问他学校的事儿呢，总是会嗯哦的敷衍过去，可我明明是为了孩子好，可他就是不领情，还嫌我唠叨，和孩子沟通不到三句就吵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其实呢，亲子沟通就像一座桥梁，连接着家长和孩子的心灵，而很多家庭的这座桥呢，却因为沟通方式不当而变得堵塞。本期节目我们请到灵山县太平中学一级教师裘雄，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协会家庭教育指导师，钦州市心理卫生协会会员，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灵山县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志愿者，和大家一起聊聊如何与孩子进行有效沟通。裘雄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在这里和大家交流。有效沟通是亲子关系的润滑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家长们搭建起与孩子之间的心灵桥梁。
2: 裘老师啊，您看很多家长会觉得我每天都在和孩子说话，怎么还说我是沟通无效呢？那您觉得日常说话和有效沟通区别是在哪儿呢？有效沟通对亲子关系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3: 日常说话可能只是简单的信息传递，比如吃饭了，该写作业了，而有效沟通是双向的情感交流和理解。有效沟通的核心是倾听和共情，不仅要让孩子听到家长的话，更要让家长理解孩子的心声。有效沟通能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被理解，增强亲子之间的信任，能及时了解孩子的需求和困惑，帮助孩子解决问题，还能引导孩子形成积极的沟通方式，对孩子的社交能力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沟通无效，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还可能加剧亲子矛盾，让孩子逐渐封闭自己。
2: 您说的很有道理啊，有效沟通对亲子关系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有哪些常见的沟通方式是无效的，甚至说会伤害到孩子的呢？
3: 很多家长的沟通方式看似是在关心孩子，实则是无效的，甚至会伤害孩子。比如说教式沟通，总是用你应该这样、你不能那样的语气对孩子指手画脚，让孩子感到被控制。还有否定式沟通，比如孩子说我想试试，家长却说你肯定不行，这样打击了孩子的自信心。还有就是打断式沟通，孩子还没有把话说完，家长就着急地发表

0: 自己的观点，让孩子觉得自己不被尊重。最后是指责式沟通，孩子犯错后，家长一味的批评指责，比如你怎么这么笨，而不是帮助孩子分析问题。这些沟通方式都会让孩子产生抵触情绪，不愿意与家长再次沟通。
1: 嗯，确实是啊，您看这些沟通方式呢，很多家长都在用却不自知。那么家长应该如何转变沟通方式，才能让孩子愿意主动和自己沟通呢？
0: 家长要转变沟通方式，首先要学会换位思考，站在孩子的角度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其次要改变语气，用平等尊重的语气和孩子说话。最后要学会倾听，给孩子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要打断，不要批评，先耐心倾听，了解事情的经过，再和孩子一起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1: 嗯，倾听是有效沟通的基础。很多家长表示，我也想倾听孩子，可他就是不愿意说。那么家长应该如何做，才能让孩子愿意敞开心扉呢？
0: 孩子不愿意敞开心扉，往往是因为觉得说了也没有用，会被批评。家长要让孩子愿意敞开心扉，首先要营造宽松的沟通氛围，让孩子觉得表达自己的想法是安全的，被尊重的。其次要学会主动发起沟通，比如每天晚上和孩子聊聊天，用轻松的话题引导孩子表达。最后要学会回应孩子的感受，共情孩子，让孩子感到被理解。
1: 嗯，那除了倾听，家长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时应该注意什么呢？如何让孩子更容易接受自己的建议呢？
0: 家长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时，要注意简洁明了，语气平和，不要长篇大论，唠叨不停。要学会用我句式表达，比如我看到你一直在玩手机，我有点担心你的学习，让孩子感受到家长的关心而不是指责。要学会给孩子选择的权利，比如孩子不想写作业，家长可以说，你是想现在写作业，还是先休息十分钟再写，而不是强迫孩子必须现在写完。这样能让孩子感受到被尊重，更容易接受家长的建议。
1: 嗯，很多家长反映和青春期的孩子沟通特别困难，孩子总是很叛逆。您觉得和青春期的孩子沟通需要注意哪些特殊的技巧呢？
0: 青春期的孩子自我意识增强，渴望独立，容易产生叛逆心理，和他们沟通需要特别注意技巧。首先要尊重孩子的独立空间，不要随意翻看孩子的手机、日记，给孩子足够的隐私。其次要平等对待孩子，把孩子当作成年人一样尊重，和他们一起商量问题，而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最后要学会包容孩子的缺点，青春期的孩子难免会犯错，家长不要一味的指责批评，而是要帮助孩子分析问题，改正错误。同时家长要学会适度放手，抓大放小，让孩子在一定范围内自主决策，培养他们的独立能力。
1: 嗯，那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当亲子之间发生冲突时，家长应该如何处理，才能避免矛盾升级呢？
0: 当亲子之间发生冲突时，家长首先要冷静下来，不要在情绪激动时做出冲动的行为或说出伤人的话。其次要暂停沟通，如果双方都很激动，可以暂时停止沟通，等情绪平复后再重新交流。最后要主动道歉，如果家长有错误，要勇敢向孩子道歉，让孩子感受到家长的诚意。 同时，家长要学会聚焦问题本身，不要翻旧账，扩大矛盾，而是就事论事，和孩子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1: 最后想问一下邱老师，家长在与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容易陷入哪些误区，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呢？
0: 家长在与孩子沟通的过程中容易陷入三个常见的误区。一是把沟通当作说教，总是试图说服孩子接受自己的观点，而不是理解孩子的想法。二是忽略孩子的情绪，只关注孩子的行为，而不关心孩子的感受。三是沟通时心不在焉，比如孩子在说话的时候，有的家长一边玩手机，一边听着孩子说话，让孩子感觉到自己不被尊重，不被重视。要避免这些误区，家长首先要转变观念，明白沟通是双向的情感交流，而不是单向的信息传递。其次，要学会专注沟通，在和孩子沟通时，放下手中的事，全身心的投入。最后，要学会尊重孩子的情绪，关注孩子的感受，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被尊重。
1: 非常感谢邱老师的精彩分享，这些方法既实用又易懂，相信能够帮助到很多家长。最后，邱老师还有什么想对家长们说的吗？
0: 与孩子进行有效沟通，需要家长耐心、细心和用心。希望家长们能学会倾听孩子的心声，尊重孩子的想法，用平等、尊重的方式与孩子沟通，搭建起亲子之间的心灵桥梁，让孩子在爱的氛围中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再次感谢邱老师的真诚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节目再见。

斗居中的钢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民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甘甜路。
3: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4: 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5: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6: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1: 人代表的是无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半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

0: 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致钦州市高考考生家长的一封信。尊敬的考生家长，您好。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如期而至。十余载寒窗苦读，一朝奔赴梦想。孩子的成长离不开您的悉心陪伴，默默付出。高考的平稳有序，也凝聚着全社会的周密部署与温情守护。在此，向一直以来关心、理解、支持高考工作的您，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当前，我市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阵雨天气多发，路面积水、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复考出行安全尤为重要。为助力孩子以最佳状态从容应考、正常发挥，特向您发出温馨倡议。一，理性看待高考，呵护孩子身心健康。高考是人生重要节点，但绝非唯一终点。请少一些焦虑比较，多一份信任鼓励；少一些过度施压，多一份从容陪伴。平常心看待结果，多关注孩子的情绪状态、身心压力，帮助孩子卸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以平和心态迎接挑战。二，细致贴心陪伴，做好生活与出行保障。作息饮食，督促孩子规律作息，保证每日7至8个小时睡眠，饮食清淡营养，均衡适度，不盲目进补，不暴饮暴食，保持良好体能状态。雨天出行，近期暴雨频发，易积水打滑，请提前查看天气，规划路线，务必提前出门，预留充足时间，避开低洼易涝路段、施工路段，选择熟悉路线，雨天慢行防滑，确保按时安全抵达考场。心理疏导，多倾听孩子心声，多给予肯定鼓励，少说教，少指责，帮助孩子缓解紧张情绪，稳定心态，自信迎接考试。三，强化诚信教育，严守考试纪律底线，请与孩子一同树立诚信考试光荣、违规作弊可耻的理念。诚信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叮嘱孩子严守考纪，拒绝作弊，不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及金属饰品入场，轻装赴考，主动配合安检，自尊自律，光明应考。同时提醒孩子提升自我保护意识，防止试卷被他人抄袭，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影响。四，提升防范意识，远离各类诈骗陷阱。高考期间，各类虚假信息、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请提醒孩子不轻信售卖真题、花钱提分、内部答案等骗局，志愿填报阶段理性选择，通过正规渠道咨询，不盲目跟风，不轻信承诺，守护孩子权益，避免财产损失。最后，衷心祝愿您的孩子不负韶华，不负努力，在考场上沉着冷静，正常发挥。

0: 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祝您家庭幸福，万事顺意。钦州市教育局钦州市招生考试院2026年6月。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3: 动情资讯一路随行，一时关注客的运河快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昨天在钦州主持召开平卢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现场推进会，强调要全力冲刺做好各项收官工作，确保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注入新的澎湃动能。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教育厅昨天发布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和录取工作方案，明确今年我区高考继续实行3+1+2模式，将从考试安排、录取安排等多方面规范招考工作，保证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开展。记者从柳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获悉，受地震影响，柳州市66家工业企业不同程度受灾，灾害发生后，当地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多部门联动开展隐患排查、企业帮扶与物资保供工作。目前，所有受灾企业已全部复工，全市工业经济运行平稳有序。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 97.7%， 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加约 6%。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窗口。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走势以下降为主，预测本轮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下调。以上是苏文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沈立威，监制刘宁。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4: 看不尽景象翻身，读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 每一样事物的取名仲会有它的依据，就正如人的起名一样，先是从八字入手，再分析到五行关系，然后再合理组合，保持到命理平衡。然而地名的起名亦都有它的因素，包括它的方位、历史、典故等等。咁我哋钦州婆婆县23个镇墟同埋村墟嘅名字又系点样来嘅呢？今日嘅话说老钦州，李慧同大家一齐一一道来。绿银墟，绿银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喺县城东北75公里。相传喺宋朝年间，有一藩王啦喺北坡建咗一座王都，触犯咗朝廷。为了逃避王兵的追捕，他就将六缸银两埋在地下，并且在这里建村，就叫做六银村。到了1381年，大家集于此做买卖，俗成墟场，所以就叫做六银墟。屏木墟，屏木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在县城东北95公里。相传话喺1380年有外来人啦系迁居至此，到咗1840年逐渐扩建起民房做小买卖，成为当地群众嘅交易中心。因为买卖热情，相互沟通和谐共处，平等待人，受人尊称，所以就叫做屏木墟。官洞墟。官洞人民政府所在地在县城东北67公里，西面环山。在明朝万历年间1586年，有一武官王氏为了为民除害，民众就叫他做三官王，后来就设立了鱼苗作为纪念，官洞亦都因此得名。再到了1901年之后，逐步就形成了官洞墟。历山墟，官洞历山村为驻地，在县城东北57公里。1881年建墟，因驻地旁边有大栗树，所以就叫做历山墟。土东墟，寨墟土东村为驻地，在县城北50公里。传说在明朝年间，道士在贵州就搬到这里，先以道姓的人是取名道九。后来姓氏多了，就改造叫做土狗墟，后来为了是好听叫做土东墟。博学墟，北通镇博学村委驻地，在县城西南27公里，聚落在武尼江上游的西面。村民在1666年就从灵山新墟来到这里，后来逐渐成墟。地形就好像白鹤一样，故名白鹤墟。后来因为谐音不好听，白鹤白鹤，鹤什么都不成，不好听，所以就叫做博鹤，一直至今。古立墟，福王镇古立村为驻地，在县城西北35公里。1720年建墟，因为古时有人在这里卖梳粒，叫做古粒，后来叫做古立墟。马兰墟，龙门镇马兰村为驻地，在县城25公里，明末成墟。根据民谣话，大马赶小马，赶到马兰就是家。咁另外仲有传说系讲，因为呢一个地方系养马而自负得名，所以叫做马兰墟。横岭墟，绿银镇横岭村为驻地，在县城东北89公里。明末年初，群众集于此自由买卖，俗成买卖场所。因驻地于材料在废岭上面，所以叫做横岭墟。好的，今日的话说老钦州同大家一起介绍到普北23个墟名的得来。各位朋友得闲的话，不妨可以去普北趁一趁墟，去感受一下我们中国长寿之乡的魅力。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4: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
6: 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我们都知道15岁至18岁的孩子正处于

0: 青春期，这一时期是他们从儿童过渡到成年的关键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身体、心理和情感上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会对我们的家庭关系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家里有15至18岁孩子的家庭往往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沟通障碍，二是学业压力，三是价值观的形成。针对以上几个问题，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灵山县新洲中学教师张林翠老师来为大家指点迷津。你好，张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新洲中学的张林翠，很高兴能参与本次广播栏目的录制。15岁至18岁是一个美好的年龄段，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青少年时期，孩子们正经历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变化。作为家长，我们如何更好地引导和支持他们，成为了我们共同关注的议题。
0: 是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面临着学业压力、社交挑战以及对未来的探索，他们需要的是理解、支持和正确的引导。而家庭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所学校，家长的角色至关重要。
1: 没错，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探讨几个关键话题：如何建立有效的亲子沟通，如何平衡孩子的学习与生活，以及如何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感。同时，我们也会分享一些在学校和家庭中可以具体操作的方法。
0: 首先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建立有效的亲子沟通。那很多家长反映啊，随着孩子进入青春期，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沟通了。其实呢，这背后往往是因为缺乏相互理解和尊重。我们来听听张老师是怎么说的。
1: 对，我们心理学上说，倾听比说话更重要。在与孩子交流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放下手中的事，全神贯注地听他们说，哪怕只是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比如当孩子放学回家，我们可以先问问他们今天学校里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0: 确实如此，倾听不仅能让孩子感受到被重视，还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1: 是的，与此同时，我们的表达也要讲究方式方法，用开放式问题代替命令式语言，比如你觉得怎么样，而不是你应该这么做。在学校或家庭中，我们可以定期举行家庭会议，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0: 张老师的切入点非常的精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请记住，每一次有效的沟通都是增进亲子关系的宝贵机会。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大部分在高中面临着高考的压力。那针对这个阶段的亲子沟通，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专业的指导意见给大家呢？
1: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针对这个阶段的亲子沟通，除了刚刚提到的倾听表达之外，我们还可以抓好以下几个点。一是建立信任，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让他们知道无论成绩如何，家长都会支持他们，避免过度关注分数，而是关注孩子的努力和成长。二是情绪管理，教育孩子如何管理考试焦虑和其他负面情绪，比如通过深呼吸、冥想、运动或其他放松技巧。三是适度放手，随着孩子逐渐成熟，家长应该学会适度放手，让孩子独立面对挑战和做出决策。四是尊重选择，尊重孩子的职业规划和兴趣选择，即使他们的选择与家长的期望不同，相信孩子有自己探索未来的能力。五是家庭氛围，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减少不必要的争吵和压力，让孩子感到家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最后一个是专业帮助，如果孩子出现严重的焦虑、抑郁或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应及时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0: 刚刚您提到了心理咨询，那您有没有这方面的公益资源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
1: 有的，新洲市心理卫生中心心理健康援助热线为0777-3892-672。
0: 非常感谢张老师，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要始终保持耐心和理解，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坚强后盾。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如何平衡孩子的学习与生活。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孩子的学习压力不断加大，然而如何在繁重的学习任务和青少年生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成为许多家长和孩子共同面临的难题。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张老师的指导意见。
1: 首先，我们要明白，学习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它并不意味着要占据孩子的全部时间。过度的学习负担可能会让孩子感到疲惫和压力，反而降低了学习效率，甚至 可能对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0: 学习固然重要，但过度的学习压力反而会适得其反。
1: 是的，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合理安排时间，既要有高效的学习计划，也要有足够的休息和娱乐时间。比如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每周的学习计划，明确每天的学习任务和休息时间，同时也要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和体育锻炼。
0: 我们现在都提倡身心健康，说的应该就是这个吧。
1: 对，身心健康同样重要。此外，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也是缓解压力的好方法，无论是音乐、艺术还是运动，都能帮助他们找到放松的方式，同时也能促进全面发展。在学校中，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或兴趣小组，在家中则可以为孩子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并定期检查他们的学习进度和身体状况。
0: 嗯，没错，让孩子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大部分孩子都沉迷于玩手机等电子产品，想请教一下张老师，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处理更好呢？
1: 这个确实是社会层面上的问题，我们也一直在研究和探讨。目前广泛运用的方法有以下几个：一是设定规则，制定清晰的家庭规则，比如在用餐时间、学习时间和就寝前禁止使用手机，确保这些规则对全家人都适用，包括父母自己。二是共同参与，与孩子一起参与一些非屏幕相关的活动，如家庭游戏、散步或烹饪，以增强家庭关系并减少屏幕时间。三是技术辅助，利用家长控制软件来帮助管理孩子的手机使用，如设置应用使用时间限制、过滤不适宜内容等。根本出发点依然是要学生正确认识手机，懂得手机的利弊。
0: 感谢张老师，也希望我们家长一起努力，能够探讨更加行之有效的方法。最后呢，我们来探讨一下如何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为我们的孩子构建坚实的价值观基础，帮助他们建立清晰的目标，显得尤为重要。
1: 是的，家长们的角色至关重要，我们不仅要教会孩子什么是对与错，更要成为他们的榜样。
0: 孩子们面临着各种诱惑和选择，作为家长，我们需要成为他们的灯塔。
1: 是的，主持人，首先我们要以身作则，比如在诚实守信、勤奋努力、尊重他人等基本价值观方面，都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践行。同时，我们也要教育孩子学会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真假等基本道德观念。
0: 除了家长亲自引导，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呢？
1: 要鼓励孩子多参与社会实践，通过志愿服务、社区活动等方式，让他们亲身体验社会责任感，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在学校中，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或志愿者项目，在家中则可以通过讲述家族故事或历史人物传记等方式，激发孩子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0: 确实如此，通过各种社会实践帮助孩子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他们在集体生活中学会尊重、勇于承担责任和自我管理也非常重要。
1: 另外，帮助孩子设定短期和长期的目标也非常重要，这些目标可以是学业上的，也可以是个人兴趣或技能的提升，关键是确保这些目标是孩子真正想要达成的，而不是家长强加的。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可实现的目标计划表，并定期检查进度，给予必要的指导和支持。
0: 嗯，感谢张老师的指导。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家长朋友的收听，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示和帮助。
1: 是的，记得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保持耐心和信心，相信您和孩子都能共同成长。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实用的家庭教育策略，敬请期待。
0: 再见了，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愿您的家庭充满爱与和谐，下次节目再见。
1: 下次见。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好困呐，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2: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2: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3: 点火点火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扛住火船，快救火呀！
4: 火呀！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8: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9: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8: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10: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1: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0: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2: 交通安全提示，
13: 交通安全提示。
14: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5: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4: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5: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4: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5: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6: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定，
1: 青州好少年，
2: 青州好少年。
3: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4: 大家好，我是吴雨信，今年11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10万个为什么》。这套书是科普读物，分为《奇妙的海洋》《植物王国》《生活常识》《宇宙探秘》《科学技术》《地球家园》等8册书籍。我向大家推荐这套书，是因为这套书我知道了星星和太阳为什么会发光，天上为什么会有彩虹，海洋为什么是蓝色的，为什么会有地震。每一篇文章都可以告诉我们一个科学小道理。总之，《10万个为什么》是一套很好的书籍，它让我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希望大家也能利用空余时间去认真地阅读这套神奇的书。下面就由我为大家朗诵这套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夏天到了，为什么冰棍会冒白烟呢？每当到了夏天，我们每个人都会吃冰棍，可是每当从冰箱拿出来的冰棍都会冒白烟，但这些白烟是什么呢？其实啊，这些白烟就是一些小水珠。我们生活中弥漫着许许多多细小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水蒸气，水蒸气里面含有大量的水分子，这些水分子在遇到冷的东西就会结冻成小水珠，小水珠悬浮在空中，也就变成了我们平时所看见的白烟啦。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吴雨信，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5: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6: 我会朗诵，
7: 我会唱歌，
8: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9: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10: 这里是
11: 智慧成长秀。
12: 妈妈和我，妈妈是大海，我是海鸟，在浪花里歌唱，歌声多么美妙。妈妈是大山，我是一棵小树，在山峰中成长，长得又高又快。妈妈是糖，叫我一声心里很甜。妈妈是衣，想一想心里很暖。雨中妈妈是伞，海上妈妈是船。我是妈妈的小太阳，妈妈是我头顶的蓝天。
1: 精彩由我创，
0: 时代由我定，
11: 青州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客旅鹰洲旧梦痴，南门河上雨丝丝。呢系百年前白石老人畅游鹰洲写低嘅佳句。穿越历史时空，企喺两个百年交汇点回望鹰洲历史文化街区，往事越千年。城市文化系一个边个都可以插上一嘴嘅话题，就好似睇完一部电影，边个都可以发表议论一样。鹰洲嘅历史文化街区可品可读，而可读嘅内容又系当之又多。鹰洲历史文化街区同人一样，是有极其鲜明个性的。这里方圆十里几十条街巷，有粗犷的，有秀美的，有豪雄的，亦都有温情的。譬如战鳌街的大气循和，攀贵街的开阔雅致，又譬如骏步巷的宁静致远，文昌巷的美丽温馨，亦都譬如中山路的悠闲洒脱，龙登行的豪爽硬朗。城市是一本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厚重的册页，历史文化是一个鲜活的不断变化更新的生命体。徜徉期间，这里每一块石头都会讲话，每一块砖瓦都有诗和远方。来到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独具慧眼的鉴赏家。从见仁见智的视角捕捉灵感，我们既能够感受到过去岁月的变迁，同时亦都触摸得到城市当下的脉动。留住历史，记住乡愁，你想的我正在做，你做的我正在想。这些值得追忆的人同事，这些有根有魂的老老老，绿水青山老老老，正花亮花美美美，在华灯初上之时，月上柳梢之后。这里的故事情感思绪慢慢飘飞，溢住清香，散发住烟火气。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3: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4: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0: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5: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6: 球鞋。
5: 哎
7: 呀，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6: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7: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6: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5: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儿了？
6: 我们放了他吧。
5: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6: 也许让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5: 哦，
2: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1: 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9: 生命安全最重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西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哈 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既不是商业课，也不是建筑课，而是关系每个人的幸福课。而在幸福课中，主要教授的内容就是沟通。对很多人来说，经营一段关系甚至比赚钱还要难。为什么对方就是不懂我？为什么一沟通就吵架？明明是一些小矛盾，怎么反而越交流越严重了？沟通呢，是一门艺术，也非常讲究方法。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为什么和你说话这么累》，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1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1: 想跟一个人搞好关系，大多数人想到的方法就是多聊聊。不过如果方式不对，反倒会越聊越容易争吵。下面呢，我们来听一个例子。小丽跟男友约会，约定2点见面，可男友迟到了。等男友时，小丽碰巧看到邻桌的男生也在等女朋友，顿时心里有些不快，心想别的男生怎么就能早到，而我总要等他。15分钟后，男友笑嘻嘻地走进来，非但没有说对不起，反倒来了一句，你怎么来得这么早？面对这种情况，小丽应该主动沟通吗？当然要了。可大多数人无外乎以下几种回答，是我来得早吗？明明是你迟到了。哎，你到底有没有时间观念？你在公司也这样吗？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吧，让你好好守时。这些话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但他们非但不利于沟通，反而会把气氛搞僵，甚至引来一场争吵。小丽是真的想吵架吗？当然不是。她想说的其实是自己等候多时，又委屈又生气。她希望男友可以真心道歉，或者感谢她的等待。可男朋友却想一笑而过，他便不由自主地生气了。明明有这么多真心话想说，可为什么会演变成一场不愉快的交流呢？本书作者说，这都是自动思维惹的祸。自动思维是一种下意识浮现的思维，变成语言呢，就是那些脱口而出说的话。在自动思维下，人表达出来的往往不是真正想说的，尤其是当人心情不好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自动思维呢？因为大脑运作需要很多能量，为了节能，常常需要调到省电模式。遇到不同场景，直接套用固定的应对方式，虽然省事儿，但很容易出错。那么在沟通时，我们有哪些自动思维呢？这里介绍四种常见的。第一种是判断，比如那个人讨厌我，那个人非常体贴。在对话中，判断就是以自己的标准对对方的言行做出解读。抛开准确度不说，沟通最重要的不是辨别对错，而是互相理解。大脑的这种自动化其实是本末倒置的。第二种自动思维是指责，比如这人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完全不懂得感恩，脸皮真厚。指责的自动思维呢，是大脑的一种保护机制，把错归咎于别人，就不用觉得自己做错了，但这同样不利于沟通。第三种是比较，比如上次的老师真的很好，这次怎么来了个这种人？哎呀，我怎么就不能像他那样处理好人际关系呢？大脑的比较功能对生存而言至关重要，能帮助我们选择更有利的资源，但放在关系中却常常让自己和对方感受到被嫌弃。第四种是强迫，比如别说了，就按我的计划来。强迫算一种暴力，在大脑看来，这是简单有效达成目的的方式，但真用起来就会知道了，结果要么是对方根本就不吃这一套，要么是给对方带来了伤害。正是这些不易察觉的自动思维，让我们在沟通中陷入僵局，双方都产生了不被理解、无法沟通的心累感觉。那该怎么破解自动思维的陷阱，来一场真正的沟通呢？作者说，我们要做的不是停止自动思维，而是理解自动思维。自动思维是无法停止的，是大脑生来就具备的功能，但理解了自动思维，我们就能在它发挥作用之前喊停，不让它影响我们。怎么理解自动思维呢？首先要知道它是怎么影响沟通的。那回到小丽的例子，当她看到男友笑嘻嘻地走来时，自动思维是什么？可能是男友根本不重视这场约会的判断，可能是对男友没有时间观念的指责，可能是男友不如邻桌男生的比较，也可能是要男友以后再也不许迟到的强迫。无论是哪种自动思维，都会让小丽在瞬间就产生出负面情绪，比如生气、委屈、失望等，进而呢就会受到情绪的驱使，采取一些不假思索的行动，就像我们上面提到的表达方式。所以自动思维产生情绪，情绪驱动行为，导致内心真实的欲求就被彻底掩盖，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方都没机会看到了。第二步，要去理解产生自动思维的自己，在那个当下为什么偏偏产生那样的自动思维呢？这跟我们的核心信念是有关的。核心信念是认知流派心理学的概念，指的是一个人关于自我最核心的观念，是其他一切思维想法的基础。这里啊，我们主要说不良的核心信念。那常见的不良核心信念有：我不够好，我不值得被爱，我没有能力，我没有价值等等。人如果抱有这些信念，就很容易责怪别人，认为是别人伤害了自己，或者反过来，认为所有一切呢都是自己的错。这些信念啊，会把人拉到负面情绪的漩涡，脱口说出口是心非的话，破坏了本来很在乎的关系。但是要知道哦，这些

不良的核心信念可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基于一个人早期的成长经历所形成。那我们该如何纠正它呢？首先，要练习观察自己的自动思维。如今，正念冥想已经是公认的帮助大脑休息、提升注意力的好方法。正念冥想时，人的目标不是停止大脑中的想法，而是让自己成为这些想法的见证人。当想法在脑海中出现时，不要忽视或压制，只需要注意它们，保持冷静，把思绪想象成天空飘过的云，静静地看着想法漂浮不定和万千变化，就能降低他们的干扰了。其次，要觉察情绪。沟通的时候，我们总是注重聊事儿，却对自己和他人的情绪视而不见。有一次，作者获得了升职的机会，他的老师问他，升职时的情绪怎么样啊？他回答，很好，太棒了。老师对他的回答并不满意，说这只是他的判断，而不是情绪。作者感到很困惑，直到老师问他身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心跳加速，身体发热，紧接着终于说出了真正表达情绪的词语，兴奋、激动。你看，就算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作者，了解自己的情绪都这么困难，更何况是普通人呢？但情绪是自动思维的引擎，只有去体察、理解、安抚自己的情绪，才能从根本上让自动思维停下来。那么，如何关注自己的情绪呢？像作者老师说的那样，去关注身体感受。紧张、愤怒时，你可能会握紧拳头；委屈、失望时，你可能会胸口憋闷。让感受打开情绪的大门，然后去理解和接纳它，我们就会对关系中的自己有更多的了解。最后，我们还要学会看见并正确表达自己的欲求。停下自动思维只是沟通的第一步。想让沟通更有效，我们需要把真正想表达的东西说出来，让对方明了。自动思维和情绪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欲求呢？孤单、不安的情绪，可能是由被在乎的人抛弃了的自动思维引起的。那背后的欲求就是归属感、被照顾。恐惧、悲伤的情绪，可能是由被伤害了的自动思维引起的。背后的欲求可能就是安全感和被安慰。郁闷、委屈的情绪，可能是由不被认可的自动思维引起的。背后的欲求可能是被理解和接纳。觉察自动思维，安抚情绪，再试着把真正想告诉对方的欲求表达出来。这样的沟通才是帮助关系更和谐的有效沟通。认识阻碍对话的因素，了解说话者的真实需求。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为什么和你说话这么累？欢迎继续收听。

沟通是双向的，自动思维不止我们有，跟我们对话的另一方同样会受到干扰，说出本不想说的话。所以我们不光要让自己学会正确的沟通，也要把对方从自动思维中拉出来。那该怎么做呢？简单来讲，就是用共情的方式去听，去回应。共情这个词啊，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很多人其实并不了解什么是共情。首先你要知道，共情不是随声附和，

0: 呢，它也不是同情。真正的共情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是想他会有什么感觉，然后清晰地表达出来。书中作者介绍了一个表达的公式，先复述、概括、确认对方的情绪，然后阐述对方的核心欲求，最后询问计划。那举个例子，假如说你跟爱人约定好要去看电影，但是呢，因为爱人的公司临时有事儿，不得不爽约，你肯定会表达不满。这时比较好的方式回应就可以说，我们之前就约好了，你也很期待这部电影。这个呢，就是在复述。接下来可以说，我不能陪你，你很生气，很失望，对吗？这个呢，是在概括事实，确认对方的情绪。接着呢，你应该说，你一定希望我把我们的约会放在第一位，做到言而有信。这一个呢，是阐述对方的核心欲求。最后是询问计划，你可以说，但是很抱歉，那我们改到明天晚上，或者这个周末的白天，可以吗？复述、概括、确认当下的状况，共情爱人的生气和失望，是停掉自动思维的引擎。看到爱人渴望你的陪伴，是表达出对方真正想说的。询问计划是提供解决方案，避免陷入无意义的争吵。这一套流程下来，我们就都能避开自动思维的陷阱，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了。每个人都经历过人际关系的痛点，比如说在职场和上司不和，和恋人吵嘴，或者是与家人产生矛盾等等。但在读《为什么和你说话这么累》这本书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造成矛盾的核心问题居然是自动思维。都说是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当我们认识了自动思维，并且学会如何摆脱它的影响后，就能告别不会说话所造成误解的疲惫感了。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为什么和你说话这么累，下面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怎么样评价这本书的。我们的读者花猫说，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反思了自己的许多问题，也消解了一些心理障碍。那读者张木平说，综合来讲，在亲密关系里啊，好的沟通就像是一面镜子，我们需要不断地通过思考研究，让那些刺耳的表达换成一种合理的表达，让接受程度变得更加自然一些，亲密关系之间的矛盾也便不会出现了。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同类型讲书，好好说话第一步，学会倾听，高效对话，练就直击人心的关键对话力，亲密关系，通往灵魂的桥梁。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0: 读书小百科。
1: 作家趣闻，让路。有一天，著名诗人歌德到公园散步，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与一位反对他的批评家不期而遇。那位批评家傲慢无礼地说：“知道吗？我从来不给傻瓜让路。”歌德笑道：“我正好相反。”说完，他闪到一旁，让批评家走了过去。
0: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2: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网络流行语“呵呵”，是苏东坡发明的吗？有网友撰文声称，网络流行语笑声“呵呵”最早起源于苏东坡，并且呢还举出了书信为证。在苏东坡写给好友鲜于子俊的书信里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其实呢，呵呵这个词的发明权根本不属于苏东坡，即使用在书信中也并非是他首创的。呵呵最早是见于史料，出自晋书石继龙载记。十六国时期，后赵皇帝石虎的太子石宣妒忌弟弟石涛得宠，派遣刺客杀了石涛。临下葬前呢，石宣乘坐素车，随从有上千人之多，一同为石涛下葬。但是石宣没有哭，而是呵呵一笑，举着入殓用的被子，看着石涛的尸首，然后大笑而去。那既然是大笑而去，呵呵当然就是笑声了。后赵乃少数民族所见，因此呵呵本来是胡人之间流行的一种笑声。那唐朝建立后，唐王室本来就有胡人血统，加之采取兼容并蓄的国策，于是成就了辉煌的大唐盛世。呵呵这种胡人的笑声也顺理成章地传入中原。全唐诗中呵呵一词也是有记录的，比如韦庄的《菩萨蛮》这首诗里就有：“欲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这些用法足足比苏东坡早了200到600多年。早在苏东坡出生前三年，欧阳修就开始在书信中使用呵呵一词了。宋朝一代呢，呵呵一词非常流行，尤其是名人书信中常常使用。虽然说赶不上今天的 QQ 和微信聊天中的使用频率，手指一动就可以呵呵，不过呵呵起源之早出乎人们的想象。人们呢经常会有一个误解，认为今天使用的大多数流行语都是现代的专利，其实不然哦，古人口中早就说着跟我们一样的话了，呵呵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西河，咱们明天再见。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 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Oh no！
5: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3: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6: 致钦州高考考生的一封信。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盛夏逐梦，青春正好。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即将于6月7号至9号拉开帷幕。十余载挑灯夜读，奋力拼搏，所有的汗水与坚持都将在这一刻绽放光芒。愿你们自信从容，笔锋沉稳，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当前正值汛期，暴雨雷阵雨天气频繁，路面积水湿滑，能见度差，赴考路上务必提前出门规划路线，避开积水，慢行防滑，安全第一，把时间留足，把心态放平。在此向你们送上暖心叮嘱与真诚祝福。一，自信从容应考，稳住最佳状态。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读过的书，刷过的题，熬过的夜，都在为今天蓄力。考前调整作息，稳住节奏，把最佳思维状态调整到对应考试时段。遇紧张焦虑，可通过深呼吸，即吸气四秒，屏息四秒，呼气六秒，快速调节，自我鼓励，坚定信心。雨天务必提前出发，预留充足时间，绕行积水路段，慢行防滑，不慌不忙，从容应考，相信自己正常发挥就是最好的结果。二，坚守诚信底线，严守考试纪律。高考既是学识的比拼，更是品德的考验。诚信考试是青春最闪亮的底色，更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请牢记，轻装上阵，主动安检，请勿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以及钥匙、磁卡、打火机、耳环、项链等金属饰品。不穿戴带有金属饰品的衣物、鞋帽、发卡等。主动配合智能安检门和金属探测仪检查，顺利入场，按时到场，切勿迟到。外语科目14:45后禁止入场，其他科目开考15分钟后不得进入考场。汛期雨天路滑易积水，请一定提前出门，错峰出行避开。

0: 滴水，稳妥赴考，绝不迟到。严守纪律，拒绝作弊。作弊不仅会取消成绩，更会记入诚信档案，影响终身。请自尊自爱，诚信作答，对自己负责，对未来负责。三，调整心态情绪，坦然面对结果。高考是成长路上的一次重要检验，不是人生的唯一答案。无论结果如何，全力以赴，不留遗憾，就是无悔青春。若遇身体不适、紧张焦虑，及时向监考老师、考点医护人员求助，稳住情绪，沉着答题，正常发挥就是胜利。四，暖心护航陪伴，安全安心赴考。全市各考点均配备智能身份识别系统，医疗保障点、应急物资、交警、电力、保密、市场监管等部门全程护航，为你营造公平、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考试期间，考点周边200米内可能出现 5G 信号波动，请提前告知家人，做好通讯安排。汛期雨天持续，积水较多，请牢记安全第一，提前出门，绕行积水，慢行防滑。亲爱的同学们，考场之上是你奋笔疾书、逐梦前行，考场之外是全程守护、静待花开。愿你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在青春的考场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祝你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未来可期。钦州市教育局、钦州市招生考试院，2026年6月。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30多年过去了，邓丽君的歌声依旧可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我们第一首歌就从小城故事听起，由金牌搭档庄奴作词，翁清溪作曲，专门为同名经典电影量身打造，收录在邓丽君1979年传世专辑《岛国之情歌》第6集《小城故事》里。发行之后火遍华人地区，成为跨时代国民金曲。

明月千里寄相思，清风一曲念故人。下面要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取材自苏轼的千古宋词，由音乐人梁鸿志经典谱曲，最早由邓丽君原声演绎，王菲后来深情翻唱，收录在她的翻唱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空灵唱腔完美贴合古韵意境，王菲一直公开是邓丽君为乐坛启蒙偶像，多年来多次在舞台上翻唱致敬。

王菲演唱的《君心我心》也收录在她的翻唱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整张专辑全部翻唱邓丽君经典老歌，也是王菲特意送给偶像的一份心意。歌曲由林黄坤作词，安迪作曲，原本就是一首年代感十足的温婉金曲。王菲没有大幅度改编编曲，只用她独有的空灵清冷嗓音轻轻唱出了牵挂与敬意，含蓄又深情。这张专辑录制期间刚好遇上5月8日邓丽君离世，也让这首歌多了一层跨越时光的思念。

20年前的张志成推出了第五张专辑《爱情树》，由华研唱片发行，彭学斌、李思松担任制作人。张志成并非专业学音乐出身，而是标准的理工男。标题曲《爱情树》是由2006年销量新人王 Tank 吕建中作曲，著名词人许世珍填词。Tank 和张志成都属于2000年之后的宝藏遗珠歌手，谈不上大红大紫，但是都有各自非常忠实的粉丝群体，歌路和音乐人设也都明确清晰。

了专辑的标题曲，再来关注另一首新加入专辑的主打，是李思松的作品《痊愈》，听歌名就知道一定是一首疗伤情歌，推荐沉沦爱情当中受过伤的人都来听，这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疗伤曲目之一，且具有20年前悲伤情歌的时代风格，一起来听张志成的《痊愈》。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3: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4: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5: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6: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4: 好。
5: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0: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1: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2: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1: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2: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3: 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高考期间市城区环境噪声管理的通告。为切实加强高考期间环境噪声污染控制和现场监督管理，保证广大考生有一个安静的学习、休息和考试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就加强2026年高考期间市城区环境噪声监督管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控制噪声时间，2026年6月4日至6月9日。二、控制噪声范围，市城区重点是市一中高中部、市二中高中部、市三中高中部、市四中、市十三中、市高新区实验学校、市文实中学、市贡美学校、市子才中学、市金华学校、市安州高级中学、市知行高级中学、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附属中学周边1000米范围内。三、在上述规定的时间和范围内，公安、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文化广电、体育旅游等部门将加大工作力度，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畅通投诉渠道，加强对高考考场及考生驻地等周边环境噪声的监督管理和控制，快速妥善处置群众的投诉和举报，严查高考期间噪声扰民违法案件，除按国家有关环境噪声标准对各类环境噪声源进行严格控制以外，还将采取以下强制措施：一、禁止噪声超标的建筑施工作业；二、禁止娱乐场所环境噪声超标；三、严禁使用高音广播喇叭；四、禁止所有商业经营、露天娱乐和集会等活动产生噪声干扰；五、考场路段及周边道路禁止机动车辆喇叭噪声干扰；四、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遵守本通告规定，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对违反本通告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由指定的部门按照有关规定从严处理。举报电话12345，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10，市公安局。特此通告。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分享齐白石在钦州。齐白石，湖南湘潭人，15岁做木匠，27岁开始学画花鸟草木，兼学诗文。59岁离乡定居北京，经历了10多年的衰年变法，先至名声大振，开创了中国现代大写诗意一代新风，并且对现代绘画产生了深远影响。齐白石在40到47岁嗰阵曾经离家出游，5出5归是对其一生外出云游的归纳。在5次出游当中，齐白石分别于1906年、1907年和1909年3次旅居钦州，居留时间是将近2年。钦州亦都是他定居北京之前旅居时间最长的地方。齐白石和钦州的不解之缘，并非历史的必然，而是因为南下寻亲和友人在钦州吟诗的偶然交织而成。1906年，齐白石接到了父亲的离信，祝福他寻访在广东从军的四弟。到了广州之后，他才发现他们所追随的时任钦廉兵备道道台的湘潭老乡郭仁章就来到了钦州从军。于是齐白石亦都来到了钦州，这是他第一次来钦州。在钦州期间，郭仁章盛情款待齐白石，郭夫人还潜心向他学画，齐白石还为郭仁章代笔认寻，其中郭仁章画荔枝画，根据考证亦都是齐白石在钦州所作。郭仁章公私善书，收藏有八大山人、徐渭等名家真迹。齐白石在钦州得以临摹这些名家之作，受益匪浅。第二年春天，郭仁章再次邀请齐白石到钦州旅居，并到肇庆、东兴游玩。5月底返钦州之时，正值荔枝成熟季节，得以一览荔枝风光，品尝荔枝美味，自此就常以荔枝为题作画。再隔一年，齐白石同友人到香港，郭仁章闻讯即刻启程到香港同齐白石相会，并且同齐白石再次返到了钦州。齐白石同友人同游天涯亭，作天涯亭画，刻天涯亭过客印。6月份又是荔枝时节，齐白石从东兴返到钦州，经沿途欣赏荔枝美景，日啖荔枝为乐。此次来钦，自感远游将结束，就作画150多件，刻印180多方，算上写生和默写的画稿，可以说是成果丰硕。如果没有郭仁章，亦都没有齐白石和钦州结下的姻缘，亦都是因为郭仁章力邀齐白石四弟和长子到钦州从军，仲盛情邀请齐白石来钦州，促成齐白石3次钦州之行。这个不单止成为了齐白石所念念不忘的游历，亦都成为了钦州艺术文化史的传奇佳话。齐白石大器晚成，而他对于钦州荔枝的热爱程度超乎了我们的想象。他一生所作的30000多幅画当中，以钦州荔枝为题材的画作就有500多幅，仅次于虾画之数量。齐白石曾言，果实之味为荔枝最美。同时荔和离谐音，荔枝象征吉利如意，齐白石以入画并提大吉大利，吉利万千，以寄托对美好生活的无痕向往。荔枝之于齐白石。

石可以讲是魂牵梦绕，或嚟之终其一生。他在北京时常用吟诗作画来回味南方想嚟的情景。他曾作诗云：此生无计作重游，五月垂丹胜鹤头。唯口不辞路白舌，元风吹我度阴州。亦都用此来寄托对阴州嚟之的无恨思念。好的，我是李慧，话说老阴州，下期再会。

0: 和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2: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1: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2: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看过往。
1: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清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2: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3: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6: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7: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5: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6: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5: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4: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5: 中国高铁。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轻舟老街系列，一街一世界，一水一轻舟，千年的生长，千万次的问，千万次的驻足，千万次的回眸。老街区的街，老街区的巷，一到五马路都是儿时的记忆。几度花开，几度潮水平，曾经的繁华刻骨铭心。梦中树也绿，梦中水也清。历史文化街区，难锁童年一寸心。那些街，那些巷，那些人，一年四季都是欢声笑语，几度风雨骤，几度月正圆。曾经的追逐，步履铿锵，吾乡人也亲，吾乡人也亲。

0: 也好，历史文化街区，南锁少年一寸心，老街区的爱，老街区的情，这里有飞扬的青春，几度芳草绿，几度木棉红。曾经的同伴，你在他乡还好吗？无乡也有情，无乡也有意。历史文化街区，常在梦里与时行。龙一民宿院子里长满了绿植，文昌巷老爷爷胡子里长满了故事。夕阳的余晖中，红蜻蜓自由地飞翔，蒲公英是天空中落在草地上的星星。一夜清风吹过，它们就亮了。那个唱采茶的慈祥老奶奶采一把金黄的蒲公英，笑容像花一样灿烂。离不了的天涯亭养活了人的雪景水，树荫如盖的中山公园散着墨香的老图书馆，住了一年又一年，生活了一辈又一辈，亲不够的老街区，恋不够的时尚风。小巷里偶尔飘出的炊烟缠绕着思绪飘向远方，又看见你从前的模样，万里归来言语少，微笑笑时犹带古丽香。试问钦州好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人间五月惠风和畅，来这里巡游，抹不掉的是乡愁，永留存的是文脉。此生无计坐重游，五月垂丹胜鹤头，胃口不辞劳跋涉，愿风吹我到青州。
1: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健的体魄，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
2: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3: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2: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启航的地方，
4: 欢迎收听钦州会生活。
1: 想品尝特色美食吗？
2: 想感受别样风味吗？
1: 不要着急，
4: 美味来袭告诉你。
5: 钦州一座海鲜城市，坐落在北部湾畔，这里有钦江、毛岭江和大丰江穿城而过，流入烟波浩瀚的钦州湾。钦州湾海域面积1649平方公里，海岸线总长562.64公里，这里是中国大西南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之一。这里有风景优美的三娘湾，这里号称海上粮仓，数量庞大的海鲜食材蕴含其中。西南区是钦州市的主城区，位于广西南部沿海北部湾的顶端，是广西重要的海产品生产基地，生物资源丰富，素有中国大蚝之乡之称。西南特色以大蚝、对虾、石斑鱼、青蟹为主，被称为钦州四大名海产。今天云燕就和你一起分享咱们钦州的海鲜宴。这里的海鲜宴主要是以钦州特色海产品为食材，保持海

人吃海鲜的基本做法，以清蒸、白灼为主，保持海鲜最鲜美的味道。首先说到的是蒜蓉粉丝蒸大蚝。西南区是著名的中国大蚝之乡，是全国大蚝的主产区及苗种供应地。这里养殖的大蚝个体大，肉体丰满，色泽乳白澄亮，肉质脆嫩，肉味鲜美，营养价值高。蚝肉蛋白质含量超过40%，有海中牛奶之美誉。第二道菜推荐的是清蒸石斑鱼。石斑鱼鱼体丰硕，偏扁而粗壮，刺少，营养丰富，肉质细嫩洁白，类似于鸡肉，素有海鸡肉之称。清蒸简直就是最家常的做法了。第三道菜，鲍汁鲍鱼。一身锈壳如彩月，两片温软化风鱼。鲍鱼是名贵的海珍品之一，被誉为海洋软黄金。它的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鲍汁煮鲍鱼美味加倍。第四道菜是白灼海虾。对虾又称作明虾，肉质肥厚，味道鲜美，富含有蛋白质，只需要清蒸或者白灼就能够吃到虾本身非常鲜美的味道。第五道菜，清蒸青蟹。钦州青蟹啊，学名又叫做巨源青蟹，是钦州四大名海产之一，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它味道鲜美，营养价值高，肉质紧实，蟹黄鲜甜，清蒸是最好不过的啦。大家吃的时候可以蘸蒜末醋汁来去寒杀菌。青蟹还具有壮腰补肾、消积健脾、养心安神的功效。第六道菜，脆炸鲜沙虫。什么香香脆脆我们最爱啦，当然是脆炸鲜沙虫。经过热油炸制的鲜沙虫脆香脆香的，丝毫没有腥味，长相也不再像之前那样下不了嘴了，而是有了几分小清新。不用望虫却步，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哦。第七道菜，番茄海鸭蛋包。海鸭蛋和番茄搭配包煮，酸甜的番茄汁浸入海鸭蛋当中，一口咬下去，番茄汁浓郁，爆满口腔，类似于油果之于螺蛳粉汤汁。油果和海鸭蛋酥松的孔洞能够吸收更多的汁水，而我们的味蕾就好这一口爆汁的快感，每一口海鸭蛋都能够给你绵密的感受，酸酸甜甜的番茄汁恰到好处，好吃自然不用说。最后说到的这两道白灼菜肴，白灼海螺和白灼鱿鱼，没有什么比白灼更适合海螺的啦。比如说香螺、刺螺、花螺、白灼都超好吃的，而白灼的鱿鱼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有的鲜甜味，肉质白白嫩嫩，珠圆玉润，咬起来 QQ 弹弹，爽爽脆脆。好啦，美食攻略已经为您奉上了，现在正值吃海鲜的季节，没有什么时候的海鲜能比现在鲜了，赶紧来钦州大口吃起来吧。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爸爸，我要吃大肠。
2: 爸爸，我要吃大肠。
3: 我住在坎江边，出门沿江顺流而下，大概六七公里就是平路运河出海口，再往前就是斗斗两望近近两通的龙门出身已经广水泱泱奔流入海，咸淡水频繁交汇，为大后生长提供了延绵不断的优质养分，成就了龙门出身已经海域百里后排连绵不尽的富饶美景。中国大后提坎州，坎州大后出龙门，一串后饼就是一串致富血梦，一张后牌就是一个奋斗故事。目前坎州全市有40,000人直接从事大后养殖，带动相关行业就业人员约60,000人。2021年全市大后养殖面积超过10,000公顷，产量接近30,000吨，大后苗种及养殖产值突破30亿元。
4: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 FM98.6 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5: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6: 好啊，
5: 稍等，
6: 我在等店员交付。
5: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6: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5: 嗯，交付新增。
6: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5: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6: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5: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6: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0: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7: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

深刻的懂得知敬畏，不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0: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1: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好感动，被我自己坦白讲，我也特。

0: 完整过。面对面傻坐着，我咧着嘴傻笑着，就算你一句话都不想和我说，就算你一句话都不想和我说。
1: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劲的体魄，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
2: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3: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2: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启航的地方，
1: 欢迎收听钦州会生活。
2: 想要快乐吗？那就跟着耳朵去旅行吧，这里是快乐旅行。
4: 钦州是一座英雄城市，这里发生过许多历史性的重大革命事件，有无数的英雄人物将热血挥洒在这片土地上。今天云燕就和大家一起打卡小董网红地，带你走进小董镇文化路八号政府旧大院内的小董联保小学堂，看看这座英雄城市如何延续英雄的故事。想知道这里纪念着一段怎样的历史吗？让我们先了解一下。
5: 现在我们所处的地方是联保小学堂，我身后的这座就是我们联保小学堂的主楼，它始建于1935年，它是由我们的小董起义的总指挥朱守刚同志创办的。朱守刚同志在1941年开始就在我们小董创办了联保小学，他一共创办了11所，这一所是我们联保小学的主要的一座小学。他之前卢文还有朱守刚在这边的话，就举办我们小董起义的一些准备工作。他们1943年的时候，由陈浩还有朱守刚同志共同书写了我们身后的这座主楼的前面的那副对联，是由他们在1943年开创暑期班的时候来进行创作的，这也成为了我们联保小学堂后面的校训，激励我们联保小学堂的师生。
4: 联保小学堂始建于1935年，主楼是一座2层法式洋楼，建筑面积320平方米，斑驳的墙体，柔美的法式建筑，阳光透着院子里的芒果树映射开来，有一种特别的美感。在感叹这些建筑精美的同时，云燕也不禁更加想深入的了解这里藏着你所不知道的故事。1941年，中共地下党组织派遣朱守刚、陈浩、陈平等人，1944年再派遣卢文，以在此楼开办学校做掩护，在小董周围一带开展地下革命斗争工作，为牵线党组织在抗日及解放战争时期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革命骨干和军事人才，打开了牵线革命新局面。1945年2月17日凌晨，牵线党组织在小董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牵线人民抗日解放军，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武装，打响了牵线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枪。联保小学堂成为牵线人民抗日解放军诞生地之一，是小董起义的摇篮和策源地。联保小学堂特殊的历史背景及其充满传奇色彩的革命故事，使其成为当地乃至全市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对教育后代发展当地经济将产生深远的影响。1999年4月，联保小学堂被钦州市人民政府正式确定为钦州市革命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已经是钦州市第一批中共党史教育基地。在联保小学堂的主楼设有小董起义基本陈列展厅，详细地介绍了小董起义的始末缘由，了解当地风起云涌的革命故事。这里陈列着的一刀一剑都曾经改变过历史，留下的一字一句都记录着历史的变迁。 一段段历史故事都让我们感受到这一路走来的不易，也更加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除了联宝小学堂，我们再来看看位于小董镇同余路18号的同余书院，它落成于清光绪19年。书院坐北向南，面阔5间，通宽23.9米，通深58.9米，占地面积1400多平方米，砖木结构，台梁式构架，硬山顶，屋顶青砖养和冷滩。书院进深3座，分东西二廊。1999年，县级钦州市人民政府公布同余书院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基地承载着文化与历史的厚重，周末闲暇的时候，不妨到联宝小学堂、同余书院去走一走，不但可以拍美照，还可以学习历史，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各位好，李慧今日同大家一起讲一讲城内。

0: 嘅变迁。要讲到城内街，就要先讲清楚钦州呢一座古老嘅九牙城。钦州城建于宋天圣元年，亦即系1023年。始建嗰阵嘅形状范围已经难以考证。咁啊，到咗明朝啦，先后做过15次嘅增建、扩建同埋改造，先至基本定型。当时嘅城啦就呈现椭圆形，城墙周长2165米，高8米，厚8.3米。城垛呈现尖牙形，所以叫做九牙城。明朝时期嘅钦州城建有三个城门，东门叫做朝阳门。位于广州会馆后面的白沙街，咁依家啦，大家都仲叫佢做东门口。南门叫做观海门，喺钦州剧院旁边。西门叫做镇院门，就喺旧嘅广播电视大楼同埋市幼儿园旁边。咁北面咧系无门嘅。城内嘅主要街道咧就只有两条，呈现十字形嘅布局，一条东西走向。即是广州会馆后面的朝阳门通向旧广播电视大楼旁边的镇院门。但是由于旧城改造，其中很长的一段路已经被新建的建筑物覆盖。现在我们能见到的只是广州会馆后面到人民南路东面的一段，全长只有275米，宽3米。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这一段路，城内街。城内街有两个花岗岩制的石碑房，一个叫做青云路，一个叫做常书房。这是江水30年1904年，大家为了纪念冯子材得到慈禧加封常书函而立的，意思是冯子材镇南关抗法立下大功，踏上了青云路，获得了常书函。那关于这两个牌坊呢，在我们钦州也都是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讲到在晚清时候，有一个州官，他一日到晚是不务正业，只是懂得吃大烟。有一次他派一个公差送公文去合浦，公差见到州官如此，亦都常行下校去玩了十几日才是回来。那么知州问他为什么要去那么久，合浦有几远呢？这个公差呢就懂得知州除了吃大烟什么都不懂，就故意就编了个假话骗他。他说我搏命赶路，第一日踏上了青云路，第二日赶到了常书房，第三日就到了平南古道，第四日就到了屙尿铺，亦即是大路街，到了第五日就到了芒州，即是现在的海关。这个知州就不知真假，最后就信了。所以这个古仔在钦州流传得好广，有很多古稀的老人都懂讲。作为钦州古城主干道的十字路，上面讲的只是东西走向的一条。至于南北走向的一条呢，也都因为古城的扩建和改造，也都已经完全改变了原貌。传递下来的就只有城内街中段门牌由72号到83号的一小段。咁呢一段短小嘅树街西面啦，常存有一口古井，旧时叫做鹤井。呢一口井啦，传说系清乾隆37年1772年知州康基田开进嘅。有群众流传讲呢一口井水清微甘，泡茶清香，煮粥唔松，长食长寿。当时在90年代初的时候，有一个年近90的阿婆就说，虽然说现在有了自来水使用方便，但是大家都很喜欢在这一口井打水煲粥，因为特别清爽可口。而在青云路和常书房之间的北面是小教场，小教场的东南角有冯永毅公专寺，是为了纪念民族英雄冯子材而建的，落成于江水30年。在这个专寺的大厅里面有一副对联，联文是顺使戍边公，分明不亚交州主，献菜为国宝，升价油膏合浦珠。好可惜，这个专寺在1939年被侵华日军攻城时拆毁了。城内街这条主干道经过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经过了旧城改造。 却以新的面貌挺立，亦都见证住历史的变化。好的，今期的话说老钦州城内街的变迁就分享到这里。作者吴思俊，录制李维，下次再会。
1: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2: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3: 酸、甜、苦、辣、咸。
2: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4: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2: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星，
5: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2: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6: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2: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7: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8: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9: 有啊。
8: 您卖给他们吗？
9: 给钱就卖呀。
8: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9: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8: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9: 这你是谁呀？
8: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9: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0: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1: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2: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1: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3: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4: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5: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6: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7: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5: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我有个梦想，拥有强劲的体魄，一口气儿上五楼不费劲儿。
1: 我有个梦想，享受美好生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有个梦想，走遍大街小巷，尝遍家乡特色美食。
1: 我有个梦想，就是实现你们的梦想。这里是梦启航的地方，
3: 欢迎收听钦州会生活。
0: 你的口袋有什么？
1: 我的口袋有手机。
0: 我的口袋有钥匙。
1: 我的口袋还有钱包。
0: 我的口袋有健康。
3: 打开健康口袋，分享健康生活。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实习主播木易。今天我们来说说晕车的事。晕车是一种别人体会不到的痛苦。对于这些人来说，一次旅行从搭乘交通工具的那一刻起就宣告结束了。人为什么会晕车呢？其实晕车是运动症的一种，这种现象是由于汽车运动时所产生的颠簸、摇摆和旋转等任何形式的加减速运动刺激人体的前庭神经而发生的。主要症状包括头疼、头晕、恶心、呕吐、唾液分泌增多、出汗等。人的耳朵不仅用来听声音，内耳中还有主管人体平衡的前庭感受器，气味、通风、颠簸等因素都会作用于前庭器。造成人晕车的根本原因是人体感受器与前庭器通过人体中枢神经传递给大脑的信号不一致，就会产生眩晕。容易晕车的人在乘坐交通工具时应尽量避免以下几种行为，否则可能会加重眩晕感。第一种，乘车时看书看手机。乘车时看书看手机，窗外比较近的物体在眼前快速晃过，都会增加对前庭的刺激。第二种，看向左右两边。汽车往前移动，如果我们看向两边，那么耳朵、大脑正好就和前进的方向形成了一个错角，长期保持这样的姿势会导致不良反应的产生。第三种，车厢密闭。车厢密闭使空气不流通或汽油味重，都会使人产生不适感，从而增加晕车的几率。第四种，汽车急开急停。如果司机将汽车开得很猛，速度很快，过于摇晃，急开急停，都容易加重晕车。第五种，乘车时的状态，过饥或过饱，或者睡眠差，过度劳累时容易晕车。晕车不只是跟人体前庭器官有关，还跟视觉控制系统与低

力感知系统以及嗅觉感知系统都有关系。想要减轻眩晕的症状，可以尝试以下这些方法。第一招，双眼注视前方，眼睛里所看到的画面是运动的，所以我们乘车时会知道司机接下来会做怎样的驾驶动作，平衡感受器也跟视觉器官所感受到的情况相一致，这样就不容易晕车。第二招，保持车内的通风，通过调整人的嗅觉方法来缓解晕车，感到憋闷时先开窗通风或停车下车走走，车内不要放刺鼻的香水、香包等物品。第三招，尽量坐前排，后座视野较差，当耳朵里的平衡器官正在适应一种运动时，眼睛无法认定自己是在运动还是静止，晕车就更容易产生。第四招，转移注意力，用听歌、聊天或睡觉的方法来转移注意力，但不要看书、看手机，行车途中尽量不要吃零食。第五招，闻新鲜的橘皮，将新鲜橘皮表面朝外向内对折，然后对准鼻孔用手指挤压，皮中便会喷射出带芳香味的油雾。第六招，药物预防，服用晕车药需要根据种类选择合适的时机。对于大部分晕车的人来说，服用晕车药后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困倦，这种情况属于药物正常的药理作用，无需担心。当药物被身体代谢排泄后，不适感就会消退。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

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青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

0: 传播于海天之间。
1: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2: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了，让它越长越高。
3: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未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

0: 粗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1: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2: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1: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3: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4: 要不打篮球，咱们去献血吧。
2: 啊，行。
1: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5: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6: 交通安全提示，
7: 交通安全提示。
8: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9: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8: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9: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8: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9: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0: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1: 哟，够警惕的。
10: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1: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0: 我核实啊。
11: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0: 继续观察。
11: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0: 我确认一下。
12: 开会了吧？对，
11: 确认无误，
10: 那可以相信了。
11: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0: 久经考验，我转账。
11: 嘿，你上当了。
10: 不会吧，
11: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0: 套路深呐。
11: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0: 这咋防啊？
11: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0: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1: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13: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在每个家庭里，亲子沟通就像一条看不见的纽带，它既能让家人的心紧紧相连，滋养孩子的身心健康，也会因为沟通不畅产生隔阂，让家长陷入孩子不愿开口，一说话就说起聊着聊着就争执的困境。其实好的亲子沟通从来不是我说你听，而是彼此听见。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灵山县太平中学一级教师裘雄，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协会家庭教育指导师，钦州市心理卫生协会会员，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灵山县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志愿者。他将用专业视角为我们破解亲子沟通的密码。裘老师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裘老师，您长期扎根一线教育，既教知识又做心理辅导，接触过很多家庭的亲子沟通场景。那么在您看来，当下家长们在和孩子沟通的时候，最容易陷入哪些共性问题呢？
3: 沟通核心问题集中在三点。一是单向说教，家长习惯用命令、质问表达关心，传递给孩子的是否定与指责。二是情绪对抗，孩子因不被尊重，关闭内心，要么沉默，要么反抗。三是低效倾听，家长只听见声音，却没真正理解孩子的需求。数据显示，超60%的青少年认为父母不理解自己。破解关键是从解决问题转向情感链接，用平等倾听代替批评，建立亲子信任。
2: 您说的单向沟通确实戳中了很多家长的痛点。很多时候呢，家长是出于关心，但一开口就变成了命令，孩子自然不愿意回应。那在日常沟通当中，家长该如何去调整语言方式，让孩子愿意主动打开话匣子呢？
3: 关键是话术转换，把命令式语言转换成开放式提问。比如快点写作业，可以转换成今天计划先完成哪一科。开放式提问能让孩子感受到尊重，激发表达欲和主动性。家长可以每天记录沟通话术，反思哪些表达让孩子抵触，哪些能促进孩子回应，逐步调整话术习惯。
2: 确实，话术的调整能减少很多沟通阻力，但还有个问题，很多家长反映，平时和孩子的沟通都是碎片化的，吃饭时问几句，睡前聊两句，很难有深入的交流。这种情况下该如何提升沟通质量呢？
3: 碎片化沟通缺专注感，孩子能敏锐觉

0: 觉察，家长是否用心听。建议设立亲子专属时间，比如每周六散步、周末家庭会议等，哪怕只有30分钟，只要全神贯注，效果远超闲聊。核心是让孩子感受到这一刻你的眼里只有我。专注陪伴本身就是有效沟通。
1: 提到家庭会议，很多家长可能会有顾虑啊，觉得开家庭会议就是批评孩子，开了也没有效果，甚至会变成批斗会。那么您觉得该如何避开这些误区，开好一场有意义的家庭会议呢？
0: 家庭会议的核心是平等对话，而非批斗会。家庭会议目标是促进家庭成员情感链接，共同制定家庭规则，解决近亲矛盾。每次时长可以控制在30分钟左右，明确一个核心议题。会议中遵循3+1的发言原则，每个人说3件好事，一个改进点。这样的方式能让孩子感受到被肯定，减少抵触情绪。制定解决方案时，先引导孩子提意见、提想法，家长再补充。最后，书面记录并签名，增强仪式感和执行力。家长实践3到4次，就能掌握节奏。只要坚持倾听、确认、立规矩的原则，家庭会议就能成为培养孩子责任感、协商能力和家庭凝聚力的有效工具。
1: 那么聊到这呢，也是有家长哈有这样的疑惑，说我明明苦口婆心的说了很多道理，孩子呢就是不听，甚至呢会觉得孩子越来越叛逆。那么您觉得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0: 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很多家长把沟通等同于说服。当孩子表达想法时，家长首先想到的是纠正和教育，而不是理解和接纳。比如孩子说不想上学了，家长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必须去，上学是你的责任。这种急于说服的沟通方式会让孩子觉得自己的感受不被重视，从而关闭沟通的大门。真正的沟通应该是先接纳情绪，再解决问题。只有当孩子的情绪被看见、被理解，他们才愿意主动配合家长解决问题。
1: 原来是这样哈，先处理情绪，再解决问题，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在实际沟通中，家长该如何提问，才能引导孩子主动开口，愿意分享自己的真实想法呢？
0: 提问的核心是激发表达欲，而不是获取答案。家长要尽量少用封闭式问题，比如，今天开心吗？作业写完了吗？这类问题只能得到回答是或者不是。多用开放式提问，比如今天在学校发生的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呀？你觉得今天在学校数学作业最难的部分是哪里？开放式提问能降低孩子的表达压力，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往往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沟通效果。当然，每个孩子的性格不同，家长需要多观察、多尝试，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提问方式。
1: 听了秦老师的分享，发现您刚才多次强调倾听的重要性。那倾听和我们平时说的听见有什么本质区别呢？真正的有效倾听应该做到哪几点呢？
0: 听见是被动接收声音，倾听是主动走进孩子内心的情感互动，这是二者的本质区别。有效倾听要做到3点：一是身体专注，放下手机，眼神平视，传递尊重；二是情感共情，捕捉孩子的情绪并回应，让孩子感受到被看见、被尊重；三是反馈确认，简要复述事情核心，引导孩子进一步表达。说到底，有效倾听就是接纳孩子的情绪，也是帮助孩子理清想法的过程。
1: 看来有效倾听的学问真不少。那么

0: 于习惯了说教的家长来说，该如何去练习改善自己的倾听习惯呢？
1: 倾听是一种能力，需要刻意练习和反思。建议家长每天花5分钟左右的时间，记录一次自己的倾听质量，坚持6到8周，就能明显感受到变化。记录的内容可以包括下面3点：一、今天和孩子沟通时，我是否打断了孩子的话？二、我是否先回应了孩子的情绪，再给出建议？三、孩子说完后，是否感觉被理解了？通过这样的日常记录和反思，家长能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倾听误区，慢慢养成有效倾听的习惯。记住，倾听习惯的改善不是一蹴而就的，要鼓励自己积累微小的进步，量变终将引发质变。
0: 我们知道青春期的孩子尤其抗拒和父母沟通，很多家长感叹孩子越大离自己越远，您觉得这一阶段的孩子沟通受阻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1: 青春期是孩子心理发展的独立宣言期，他们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渴望被当作成人对待，希望拥有自主选择权和话语权。此时家长如果依然用命令说教的方式沟通，就会激发孩子的逆反心理。他们不是抗拒沟通本身，而是抗拒被控制和否定。青春期孩子沟通受阻的本质是情感链接的断裂，家长只有放下权威的姿态，用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孩子，才能重新建立起有效的沟通。
0: 那么结合您刚才分享的这些方法和案例，您觉得有效亲子沟通应该遵循哪些核心原则，才能真正的走进孩子的内心呢？
1: 有效亲子沟通有6大原则，这也是我在实践中总结的经验。一是平等尊重，放下权威；二是积极倾听，不打断，不评判；三是共情表达，说出孩子感受；四是明确具体，避免笼统指责；五是情绪优先，先处理情绪，再解决问题；六是家长自我成长，持续学习。沟通目标不是赢过孩子，而是赢得孩子的信任与尊重。
0: 非常感谢邱老师分享的这实用的6大原则，相信家长们听了之后都能从中获得启发。最后，您能给家长们推荐一些可以深入学习的资源，或是日常可以坚持的一些小练习吗？
1: 当然可以。书籍方面，我推荐《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会说》。这本书里有很多实用的沟通技巧和话术示例。《非暴力沟通》这本书能帮助家长学会用观察、感受、需求、请求的方式表达自己，理解孩子。还有《正面管教》家长版，则能引导家长建立平等尊重的家庭教育模式。除了读书外，家长还可以做2个日常练习。一是倾听练习，每天记录孩子说话中的隐藏的情绪需求；二是对话日记，记录孩子的金句和自己的回应，每周反思，多加练习。亲子沟通没有捷径，关键是真诚和耐心，学会听见孩子的声音，教育自然水到渠成。
0: 好，非常感谢邱老师的精彩分享。从话术转换到有效倾听，从家庭会议到青春期沟通，每一个方法都充满了温度和智慧。其实亲子沟通的本质就是用倾听搭建桥梁，用理解化解隔阂，用真诚与耐心滋养孩子的成长。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各位家长带来启发，也祝愿每一个家庭都能拥有和谐温暖的亲子沟通。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986城市之声。

0: 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5: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6: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6: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7: 好嘞，姐。
8: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9: 下一站即将到达，
8: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1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2: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关于2026年高考期间对钦州市主城区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公告，2026年普通高考将于6月7日至9日进行。为维护我市考点区域的道路交通秩序，消除或减少车辆噪声，创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我市将对主城区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2026年6月7日至8日7:20至7:50，13:30至14:00；2026年6月9日6:50至7:20，13:00至13:30，对市招生考试院门口路段及新兴街东与新华路交接处西至小花园路段市交通情况，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措施。二、2026年6月7日至9日8:00至12:0014:00至17:30考试期间，对市一中高中部南门前道路150米范围内路段，红亭街市二中高中部南门路段，扬州街市三中高中部大门路段，乘风大道至市四中大门路段，市十三中和市高新区实验学校大门路段，视具体情况实施。

施交通管制措施。三，2026年6月7日至9日，9点至11点30分，15点至17点考试期间，对市一中高中部、市二中高中部、市三中高中部、市四中、市十三中和市高新区实验学校周边允许通行的路段，采取交通限制措施，限速每小时20公里，并禁止车辆鸣喇叭。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并服从交警指挥，因交通管制给您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公告。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钦州市招生考试院，2026年6月。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张雪纯，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石头。
1: 大家好，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张雪纯。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种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石头。提到锡碳、固碳，大家首先想到的大概是森林、草木与绿植。然而，在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浪潮中，科学家们正在实现一项神奇的突破，也就是用工业固废吃掉二氧化碳，让看不见的温室气体变成稳长久存的生态石头。这不仅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我们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实践。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二氧化碳像给地球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热量难以消散，导致冰川消融、极端天气频发。而传统的植树造林又面临着周期长、占地广的问题，还会有碳循环风险。那么面对着这样严峻的生态挑战，就有人说，如果能用石头把过剩的二氧化碳吸收进去该多好啊。如今这样一项颠覆性的技术设想真的实现了，也就是用粉煤灰、钢渣、矿渣等工业固废，通过化学反应把补给的二氧化碳转化为碳酸钙等稳定矿物，真正做到了把废气锁进石头里，把固废用到资源上。这就是碳补给利用与矿化封存技术，用科技创新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这样的前沿供应链在钦州早已落地成熟，在广西自贸试验区钦州港片区，广西万兴化工年产22万吨的液体二氧化碳技术，是广西首个20吨级的碳回收利用标杆工程。企业把华谊生产装置排放的尾气收集起来，经过压缩、脱水脱硫、精硫提纯、冷却液化等等一系列工艺，加工成工业级的食品添加剂级的液态二氧化碳。这样一项装置每年的减排效果相当于一片100平方公里的森林全年的固碳量，曾经被直接排放的尾气如今摇身一变成了绿色产品循环资源，生动诠释了变废为宝、点碳成金的生态智慧。从森林吸碳到石头固碳，从工业减排到循环发展，钦州用事实证明，工业环保与生态环保完全可以协同共生、共赢发展。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科学技术普及法》，用科技创新推动美丽广西、美丽钦州建设，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凝聚强大动能。科技护蓝天，固碳助家园。当工业固废变身锡碳卫士，当废气尾气转化绿色资源，那些沉默的石头正成为守护碧海蓝天的新力量。工业不再是我们从前认为的高耗高排破坏生态，而是与青山相伴、与绿水共生的文明力量。这就是美丽中国的生动画卷，这就是科技创新赋能生态文明的钦州答卷。我的讲解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

0: 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墟一街的广府会馆。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的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走进广府会馆，古朴。

0: 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
1: 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陆屋这里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广府会馆的作用大了，在我们陆屋镇有并没有前火灾，都是我们会馆出钱出力。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他没有钱呢，有回馆给他钱，没有气呢就给他吃。
0: 李义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陆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祖辈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3: 连祭奠六席大员，这是我爱人的爷爷的商号。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修这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排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就是气数，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万一有个别人生意不好了，他赚不到钱的就找气数，气数就把他们带来这个会馆，免费吃和住，还给路费他们回去。
0: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3: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陆屋的那个水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三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兴建这个广府会馆。
0: 如今广府后裔在陆屋仍有20多户，有周、李、王、岑、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逢犹存。广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个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硬山割岭，青砖灰砂屋顶，琉璃檐瓦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1: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广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里面是有这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4: 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就是隔壁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啊，还有一个呢，古代的时候治安不好，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鱼鸿而入啊，就开个小门，然后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0: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4: 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现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后，它还有一个就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树木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就是有气节。除了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1: 这幅图就是那个
4: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都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要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0: 岑庆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陆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陆运河重点工程几十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它广阔。

0: 京时间17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4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

0: 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旭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每当我们去到一个地方旅行的时候，品尝当地的美食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正所谓民以食为天，饮食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因此美食是我们了解一个地方的第一步。在钦州这座岭南城市，有着丰富的人文风情，有着独特的美食记忆。连锁快餐店里的炸鸡、汉堡、薯条虽然好吃，但不管到哪里品尝都是一个味道，感受不到任何有关这个城市的记忆。而那些从过去流传至今的美食，深藏功与名，遍布于大街小巷，凝结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劳作，才是一个城市文化的根源。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跟随小主播们一起品尝咱们钦州舌尖上的美味。
1: 大家好，我是杨海茂，来自白石湖实验小学5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钦州美食是猪脚粉。钦州猪脚粉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背景，它的历史究竟有多长，文字记载已无法考究。闻到猪脚粉，神仙也打滚，一语便道破了钦州人对猪脚粉的喜爱。一份猪脚，一份幸福，一种味道，一份回忆。在钦州人对美食的记忆中，猪脚粉成了钦州餐饮业的本土品牌，成为钦州人不能忘却的味道。猪脚粉的口味有浓香型、清淡型，不添加多余的香料，大块猪蹄肉厚皮脆，用农家猪蹄精心制作，原汁原味地保留了食材本身的味道，很符合钦州人的口味。2016年，猪脚粉入选钦州市第4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0: 姓名录。
1: 大家好，我是潘昭宇，来自钦州市第三小学五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钦州美食是大四猪肚粑。大四猪肚粑是钦州大四特色食品，传统祖传技艺，选用优质土家猪肚肠，加糖、盐、香料等腌制，经切、晒、炸、焖等多道工序，用柴火、铁锅烧制，制作出色泽金黄、味香醇美、香而不腻、软而有劲、油滑爽口的特色猪肚粑，营养丰富，能量足，美味可口。大四猪肚粑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最初是外号春和宫的爷爷发明的，目前已经传承了3代人。直到现在，大四猪肚粑仍然深受人们的喜爱。2016年，大四猪肚粑入选钦州市第4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 大家好，我是秦其山，来自仁和小学6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钦州美食是灵山大粽。灵山大粽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传统小吃及送礼佳品。灵山逢年过节习惯包粽子走亲访友，它采用了灵山产的优质糯米为主料，配以磨碎去皮的绿豆，加上猪肉，也有加上猪脚、辣味、虾米、板栗做馅，用本地一种叫冬叶的专用做包粽的叶包谷，用小绳捆绑结实，放入锅中高温熬煮10几个小时而成。一般1公斤的糯米包一个粽子，状如枕头，风味独特，糯而不糊，肥而不腻，营养丰富，吃时解开粽子粽叶煮熟即可吃。刚出锅的大粽非常软糯，尤其是中间的那块半肥瘦的猪肉，肥的部分经过高温蒸煮已经化为凝汁，口感就像果冻一般爽滑。2016年，灵山大粽入选钦州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3: 大家好，我是魏祖明，来自紫才小学4年级。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钦州美食是钦州瓜皮。钦州瓜皮脆嫩爽口，不论春夏秋冬，瓜皮都是钦州人餐桌上不可少的一道美味。钦州本地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宁缺燕窝鲍鱼，不可没有瓜皮。钦州瓜皮制作工艺采用现代生产技术结合传统工艺精致而成，最大限度保留了黄瓜皮的自然纯正风味，既有传统瓜皮的可口清爽开胃的特点，又用现代包装工艺制成，携带食用方便的小包装食品，堪称岭南一绝。据传钦州黄瓜皮风味秘制开始于宋代，历史悠久，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清朝乾隆年间曾有御厨选用钦州瓜皮精心酿制黄瓜皮，深受皇室喜爱，从此被当作贡品年年进贡朝廷，故钦定名为钦州之宝。2016年，钦州瓜皮入选钦州市第4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4: 大家好，我是陆思彤，来自钦州市第2中学7年级31班。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钦州美食是传统蚝豉。钦州的传统造蚝豉蚝油制作技艺发展历史久远，后经过考证，最少在清朝康熙年间就有，距今至少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钦州传统的大蚝制品主要是蚝豉，其制造工艺比较复杂。钦州传统蚝豉制作技艺是疍家文化的传承，是我国传统海鲜干货制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见证了钦州大蚝从天然捕捞到人工养殖业的兴衰历程。传承和保护传统大蚝制作工艺技术，是对我国传统海鲜干货制作发展有着重要意义。2018年，传统蚝豉入选第7批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感谢小主播们的分享，每一口美食都带着浓浓的敬意，不仅仅是填饱肚子的食物，也不仅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承载着一座城市的文化，是一代又一代城市人的独特记忆。一座小城，一城美食，钦州除了这些非遗美食，还有许多深藏于大街小巷的美食等待着你去品尝。
5: 精彩由我创，
6: 时代由我定，钦州好少年，
7: 钦州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叫徐婉欣，今年我五岁半了。
3: 大家好，我是紫才幼儿园的古乐老师。今天我们分享的绘本是《月亮的味道》。徐婉欣，你知道月亮是什么味道吗？
2: 不知道。
3: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月亮是什么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呢？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3: 真想尝一小口呀，是不是？
2: 嗯。
3: 夜里，小动物们望着月亮，总是这样想。可是呢，不管怎么伸长了脖子，伸长了手，伸长了腿，也够不着月亮。有一天，有一只小乌龟下定了决心，它要爬到高高的山上去摸一摸月亮。爬到了山顶，离月亮近多了。可是小乌龟够得着月亮吗？
2: 够不着。
3: 是的，乌龟还是够不着月亮。乌龟叫来了大象，他说：大象，你把我背上来，说不定我们能够得着呢。月亮心里想，这是在和我玩游戏吧。大象身体哪里最长呀？
2: 大象的鼻子最长。
3: 对，大象用它的鼻子往上一伸，月亮轻轻往上一跳，大象还是够不着。大象叫来了谁呀？
2: 长颈鹿。
3: 嗯，大象叫来了长颈鹿。他说：长颈鹿，你跳到我的背上，说不定我们一下就能够到了。月亮一看到长颈鹿，你们猜他会怎么做？
2: 还是会轻轻往上一跳。
3: 对，月亮轻轻往上一跳，长颈鹿使劲伸长了脖子，可是还是够不着。长颈鹿叫来了
2: 斑马。
3: 对，长颈鹿叫来了斑马。它是怎么说的呀？你猜猜它会怎么说？
2: 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3: 对，斑马，你跳到我背上就会更近了。月亮觉得很好玩，它会怎么做呀？
2: 还会跳。
3: 对，又轻轻往上一跳。斑马努力伸长了身子，可是还是够不着。斑马叫来了狮子。狮子，你跳到我的背上，说不定我们就能够得着了。月亮一看到狮子，又轻轻往上跳。动物们还是够不着月亮，这回叫来了谁呀？
2: 狐狸。
3: 嗯，大家叫来了狐狸。他们是怎么说的呢？你猜猜看。
2: 狐狸，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3: 对，狐狸，你跳到我的背上肯定能成功。月亮一看到狐狸，又轻轻往上跳高了一点，眼看就要摸到了。可是月亮每次总要飘远一点，让他们够不着。狐狸叫来了猴子。他是怎么说的呀？
2: 猴子，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3: 这回我们肯定能够到。月亮一看到猴子，又怎么做呀？
2: 又轻轻往上一跳。
3: 嗯，猴子都能闻到月亮的味道了，可是还是够不着。猴子叫来了老鼠。这回这么多人，你们猜猜他能不能够得着月亮？
2: 够得着。
3: 你怎么知道？
2: 因为它不会跳了。
3: 嗯，他们说：老鼠，快爬到我的背上，我们就能爬上月亮了。月亮看着老鼠，心想：这么个小不点，肯定做不到我。这时候，月亮已经玩累了，这回它没有动。老鼠先爬到乌龟的背上，然后到谁的背上？
2: 大象的背上，长颈鹿的背上， 上摆满了背上狮子的背上、狐狸的背上、猴子的背上。
3: 然后有没有勾到月亮？
2: 勾到了。
3: 这回他勾到了，只听到咔嚓一声，他咬下了一片月亮。哦，月亮的味道真好。然后小老鼠，你觉得它会不会分享给其他的小动物呀？
2: 对。
3: 它会分给谁呢？
2: 会分给
3: 猴子、狐狸、
2: 斑马、
3: 长颈鹿、
2: 大象
3: 和乌龟，都给他们分了一口月亮。大家都觉得这是自己吃过最好吃的东西。这天夜里，大家挤在一起睡着了。这时候谁来了？
2: 小鱼来了。
3: 对，小鱼看着这一切，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费力跑高高的天上去摘月亮呀？哪里就有一个呀？
2: 河里就有一个。
3: 河里就有一个，就在他的身边。这个是真的月亮吗？
2: 不是。
3: 那它是什么？
2: 是月亮的倒影。
3: 好，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4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21:20，最高潮位5.3米，7:32，最低潮位1.5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2度。钦州港21:05，最高潮位5.3米，7:17，最低潮位1.5米，浪高0.9米，海水温度

0: 12度。三墩岛21点，最高潮位 5.3 米，7点12分，最低潮位 1.5 米，浪高 0.9 米，海水温度32度。三娘湾20点55分，最高潮位 5.3 米，7点07分，最低潮位 1.5 米，浪高 0.9 米，海水温度32度。大风江20点50分，最高潮位 5.3 米，7点02分，最低潮位 1.5 米，浪高 0.9 米，海水温度32度。以上是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你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4: 交通安全提示，
5: 交通安全提示。
6: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7: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6: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7: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6: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7: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8: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9: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青州。
10: 大家好，我是云燕，今天为你诵读像绿萝一样安枕，作者刘雪媛。我喜欢一种名叫绿萝的藤蔓类植物，以里的藤蔓柔满皮肤，深浅不一的绿色心形叶子，叶尖上写意的涂着一抹白或一抹黄，像是含在唇边的一句话，欲说还休，一年四季都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尤其是水培的绿萝，白色的气根细细的在水里漂浮求结，垂钓下长长的活泼生动的藤蔓，长距短距般的漫无边际的延伸着，仿佛独立于时间空间之外，充满疏落与悠远意味。我一直以为《红楼梦》里描写林黛玉前身的绛珠草，唯有白石花篮围着一棵青草，叶头上略有红色，但不知是何名草，这样金贵。只见微风动处，那青草也摇摆不休。虽说是一只小草，又无花朵，其妩媚之态，不禁心动神怡，魂消魄散。拿来形容绿萝，亦并不逊色，让人迷倒的都是态。美的是神韵与态度，很难想象如此风流袅娜的一种植物，竟然不苛求生存环境，也不要求特别的照料，随便折一段小枝儿， 插在水里或埋进土中，一点点水就能静静地完成一次次新生，为美而存在，为净化空气而存在。我喜欢这样的生存方式，我觉得这也应该是我的生存方式，安静、平和、坚持、静静地生长，默默地忍受，从容地舒展。我很愿意自己是一株绿萝，就像奥尔胖木克在我的名字叫红里说的那样，我是一棵树，而且我很寂寞，我在雨中哭泣，我不想成为一棵树本身，而想成为它的意义。是的，不是成为某种事物本身，而是成为某种事物的意义。做一株绿萝，它的意义是什么？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一个名叫李昂的杀手过着最简单的生活，所有钱都交给中间人保管，几乎所有时间都在沉默中度过。他唯一的朋友就是绿萝，一盆比他还要沉默的植物。他唯一的爱是默默而温情地守护着一个慢慢长大的小女孩。为什么要用绿萝来隐喻一个杀手的爱情？是用绿萝的平淡来衬托杀手的特别，还是用杀手的极端来对比绿萝的普通？不，当然不。绿萝的意义在于它象征的是坚韧、善良和守望幸福。这世上有一种爱情，就像绿萝，平常普通，不需承诺，只需一份平淡的温情就能默默坚守。坚韧、善良、守望幸福，多么形象，多么贴切地概括出绿萝的姿势和内心。我的绿萝被我高高置放于书柜顶上，它的藤蔓袅袅挪挪地沿着柜边悬垂下来，窄小的居室因为这棵绿色植物的存在有了恬静悠然的自然气息。有时候我看着它觉得很内疚，这盆绿萝与我朝夕相伴已经很多年，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我格外的照顾，因为放置太高，浇水不便而常常被我疏于浇水。这些年来，它既没有享受过我时常冲洗换水的待遇，也没有享受过我时常修枝整叶的关爱，只是看那盆里确实缺水了，才搭上凳子爬上去匆匆灌上一盆清水。就这样，在我时而想起时而忘记给它浇水的情况下，它居然也能安忍从容地寂静地抽枝发叶，一心一意努力舒展活着的美丽。我常常想，我为什么会特别的喜欢它，应该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纵使无人见欣赏依然得地自寒芳那种洒脱，而更是因为他身上那种无怨无悔的品性，宽容、安忍。你忽视他的时候，他只是一边默默注视着你；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是你最安心的抚慰。无论你对他怎样，只要不丢弃他，他就始终都坚守在你身边。我不知道绿萝自己是否清楚自己存在的意义，绿萝是否愿意这样对所有的植物来说，能在生命进化过程中不断地去适应环境，知道怎样与身边的生命和谐相处，知道怎样让自己的生命延续下去，当然充满着足够的智慧与情感。但在这个时代，像绿萝那样坚韧善良守望幸福的坚持反倒最容易被人忽视。我愿意做一株绿萝，能够像绿萝一样安静的生活，简单的爱，要求很少，付出很多，这样就很好。

0: 当天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昨天在钦州主持召开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现场推进会，强调要全力冲刺做好各项收官工作，确保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注入新的澎湃动能。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2026年高考临近，为了让钦州广大考生安全赴考、顺利出行，我市党旗领航工会助力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启动。活动集结了约150辆的爱心网约车。高考期间，这些爱心车辆呢将会免费为全市考生提供安全便捷的专属接送服务，解决考生赶考出行的难题。记者从柳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了解到，受到地震影响，柳州市66家的工业企业不同程度受灾。灾害发生之后呢，当地是启动了应急处置的机制，多部门联动开展隐患排查、企业帮扶与物资保供工作。那目前所有的受灾企业已经是全部复工，全市的工业经济运行平稳有序。教育部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是1290万人，将会在6月7号开考。那今年的教育部门将会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全国总工会呢，今天是印发通知，正式启动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大赛为一类的职业技能竞赛，那每2年呢举办一次。那今年呢是设置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的护理员、殡葬服务员以及遗体防腐整容师4个竞赛项目，均为单人的赛项。市场监管总局得知，发布了网络餐饮专项抽查的结果。对于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的网络餐饮的食品和相关的食材是开展抽检，覆盖了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的残留等存在的风险。那抽检的合格率呢是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青岛市市级公园管理服务中心今天是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2026年5月31号上午，青岛动物园虎山外展区2只白虎发生打斗，导致其中的1只是伤重不治死亡。那么经过初步的检查，是因为饲养员违规操作将2只白虎外放至同一外展区所造成的。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晓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2: 更听98.6，天天看天气。
0: 关注下天气，来自于中央天气网广西站的消息。预计未来3天广西有较强的降雨天气，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高温将会有所缓解。需要注意的是呢，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桂林、柳州、来宾、贺州、贵港、南宁、崇左等市以及百色、和水两市的南部是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5号的白天到6号晚上，主要的降雨区呢是桂北和沿海地区。6号晚上到7号白天，主要降雨区是桂北和桂东以及沿海地区。提醒大家，强对流、强降雨天气影响期间，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如果是在外遭遇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切勿在独立的树木、高塔、电线杆、广告牌以及临时搭建物下方逗留。 同时呢，务必是远离河道、山沟以及地势的易发地涝区域、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域等危险的区域。经过路况不明的积水路段，尽量的选择绕行。其他地区呢，三天之内是多云或者是阴天为主，需要警惕阵雨或雷雨，局地是大雨或暴雨的来要。

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广西气象台在今天中午所发布的海洋天气预报。北部海面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是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那偏南风呢是4到5级，阵风6级。5号晚上到7号白天是多云到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是大雨或暴雨，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请海上船只注意。

0: 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钦州市气象台所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钦州市明天周五是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是大雨到暴雨，27到33度，偏南风2到3级，海面6级。那周六呢是雷阵雨的天气，炎热持续，请出门的备好晴雨伞，防雨又防晒。以上是来自于这时段的天气资讯。
1: 爱上一种声音，爱上一座城市。FM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2: 为了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孩子一起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家长监护到位是预防孩子溺水的最佳武器。一，监护孩子要做到四知道，知道孩子去哪里，知道孩子做什么，知道孩子和谁去，知道孩子何时回。二，带孩子去正规游泳馆游泳，孩子如果要游泳，应该在家长带领下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泳，孩子游泳时家长要全程照看。三，与家中长辈做好沟通，孩子由家中老人看护的，要和老人做好沟通，保持联系畅通，有事及时打电话，掌握好孩子的动向。

0: 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2: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1: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2: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叹过往。
1: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 FM98.6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3: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4: Oh no！
5: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6: Oh no！
7: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6: Oh no！
8: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9: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0: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11: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12: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11: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13: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4: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
4: 你这设计行。
14: 传承壮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2: 为什么提倡垃圾分类？一吨废纸可制造出850公斤好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炼300公斤5000汽油和柴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15: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0: 冬天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昨天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启石枢纽呢正式的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的全线顺利通水，为九月如期通航奠定坚实的基础。那目前的平陆运河的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6%， 平陆运河建设团队呢是正在对全套的设备系统进行全方位的调试测验，确保所有的设备呢是达到通航运行的标准。自治区教育厅昨天是发布了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和录取工作方案，明确今年我区的高考呢继续实行3+1+2的模式，将会从考试安排、录取安排等多方面的规范的招生工作，并且是保障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开展。今年的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会在6月1号、6月7号开始，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会对考生佩戴或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高考期间考点不受理戴智能眼镜代替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由此引发的影响作答等结果责任将会由考生本人自负。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会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的是增长约 6%，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和运行和电力的供应。那国家电网呢是加快保供能力的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的交易，促进清洁能源的高效利用。那目前168项的迎峰下的重点的工程是正在加快的建设。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是发布了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受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呢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呢票房已经是超过了15亿元，暂列2026年年度票房榜的亚军。那此外呢该片已经是宣布延长至6月30号，并将会在海外陆续公映。今晚的20-40，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呢将会迎来调价窗口。按照目前的幅度计算，预计6月4号20-40，92号汽油跌幅在每升0.42元，0号柴油的跌幅在每升0.45元左右。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预计将节省21元左右。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小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FM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2: 运河向海，文明先行，城市路况播报。
0: 好的，18:08来到下班的晚高峰时段，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为您连线的是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说。
3: 好的，目前车流量较多的路段呢，主要有钦州湾大道与紫材西大街路口的由南向北往广场方向，紫材东大街与洋房大道世贸路口由南向北直行往二桥以及左转上市桥方向。金海湾东大街与洋房大道路口，我们看到是由北向南港区进入市区方向，以及大花园转盘往人民路方向，还有永福东大街与洋房大道路口二桥东桥底由北向南左转上桥方向，请经过以上这几个路段的车友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桥梁情况的话，我们看到现在目前一桥至五桥城区五座桥梁的话， 桥面上的话车流并不是特别多，车友的话可以放心出行。最后的话就是我们最新的关于2026年高考期间对钦州市主城区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一个公告，我们支队的话已经发布在钦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所以的话请广大的市民车友们及时查阅，然后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嗯，好的，谢谢。再次感谢来自于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带来最新的路况播报，这里是爱车爱生活，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鸟鸣很动听，海浪很动听，
1: 音乐很动听，
2: 生活很动听，城市也很动听。
1: FM 九八六钦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一键倾心，一键倾心。
4: 致钦州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这是青春奔赴梦想的重要时刻，承载着万千家庭的期盼。今年市区设市一中高中部、市二中高中部、市三中高中部、市四中、市十三中和市高新实验学校6个考点，12000多名学子将走进考场，用汗水书写答卷，用奋斗奔赴未来。当前正值汛期，我市强降雨、短时暴雨频发，路面积水湿滑情况增多，出行安全需格外注意。为给考生营造安全、安静、舒心的考试环境，我们诚挚发出倡议：一、做护航同行人，用顺畅交通铺就逐梦坦途。高考期间，6月7号至9号7:30至18:00，请优先选择步行、非机动车或公共交通绿色出行。确需驾车，请避开早7:30至9点、5:30至15点高峰时段，主动为送考车辆让行。雨天减速慢行，避开低洼积水路段，少一分急躁，多一分礼让，让考生一路从容，一路平安。二、做静音守护者，用无声温柔守护青春考场。6月5号至9号，让我们共同按下城市静音键，生活降噪。每天12:00至14:30，20:00至次日7:30，居民区、校园周边暂停装修施工，广场舞、健身活动改用静音方式，不扰学子。商业控噪，考点周边500米内商铺、餐饮不外放喇叭促销，夜间烧烤摊22点前停止营业。听力严管，6月8号15:00至15:30外语听力考试，考点周边500米禁止机动车通行，禁止一切噪音，雨天请绕行，不争抢，不鸣笛。三、做暖心助力者，用全程温情筑牢安全防线。市场监管部门全程加强考点周边食品安全监管，发现违规可拨打12315举报。考试期间，考点启用全频段信号屏蔽，周边200米内 5G 无线网络可能短时受影响，请提前做好通讯安排，感谢理解与包容。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当我们为考生让出一条路，安静一座城，就是为青春喝彩，为未来助力。愿我们以细微之举温暖之心，雨天多一份体谅，出行多一份礼让，环境多一份安静，共同守护学子们的高考梦想。护航高考，感恩同行，衷心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顺遂。钦州市教育局钦州市招生考试院2026年6月。

0: 最全面的出行提示，最权威的警方资讯，道路先锋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道路先锋》。今天咱们要聊的是钦州公安交管部门重拳整治飙车炸街的事儿。首先得跟大家明确一点，那种非法改装车辆在马路上翘头炫技的行为，根本不是什么耍酷，完完全全就是违法。你想想啊，大半夜的在居民区附近轰油门，吵得街坊四邻没法睡觉不说，速度快起来还容易失控，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路上的行人，都是巨大的安全隐患。钦州公安交管部门对这种行为就是零容忍的态度，绝对不会手软。就在5月16号凌晨，钦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钦南大队联合文峰派出所特巡警支队，针对永福广场这个重点路段，还有凌晨违法高发的时间段，专门开展了一次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你猜怎么着？这次行动一下子就拖移了13辆涉嫌飙车炸街，还有未成年人违规驾驶的两轮电动车。而且这次整治还挺有讲究，不是单一部门单打独斗，是多部门联动立体化共治的模式。你也知道，未成年人夜间违法隐蔽性强，还容易反复犯，针对这个特点，各警种分工特别明确，配合的也紧密，一边定点设卡，一边动态巡逻，还有便衣蹲守，三种方式结合起来，精准锁定违法区域和违法人员，让这些违法行为根本躲不掉。当然了，光处罚也不是目的，教育才是关键。对查获的未成年人，执法人员先逐一登记信息，然后面对面给他们做普法警示教育，把违法骑行的法律后果讲得明明白白，同时还会约谈他们的家长，督促家长负起监护责任，别再放任孩子乱骑车，从人、车、监管这三个方面抓好源头治理，就是不想让孩子因为小错酿成大祸，防止轻微的交通违法最后变成重大安全事故。下一步啊，钦州公安交管部门还会持续盯着未成年人交通安全的整治和宣传教育，常态化开展精准治理，就是要给咱们青少年营造一个安全、有序、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让大家能安安全全成长。最后再跟大家提个醒，马路真不是赛车场，为了你自己，也为了别人的生命安全，为了咱们能有个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千万别去非法改装车辆，更别搞什么飙车炸街的事儿。好，本期道路先锋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2: 好吃
3: 好塞
2: 好玩
3: 好洒
2: 好有趣
3: 好得意，
2: 自驾好风景，爱车爱生活，
4: 周一到周五17点，我们一起
2: 爱车爱生活。

好的，18:2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爱生活。那么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钦州交警所发布的关于2026年高考期间对钦州市主城区部分道路呢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公告。那首先第一呢，是2026年的6月7号到8号的7:20到7:50，以及13:30到14:00。

4点，2026年6月9号的6点50到7点20，以及13点到13点30。对市招生考试院门口的路段，也就是星星街东与这个新华路的交接处，西到小花园的这个路口啊，是交通的情况，对该路段的实施交通管制措施。那第二呢，是2026年6月7号到9号的8点到12点，以及14点到17点30的考试期间，对市一中高中部的南门前的道路150米的范围内的路段，红亭街是二中高中部的南门的路段，以及扬州街是三中高中部大门的路段，乘风大道到市四中大门路段，市十三中和市高新实验学校大门路段，市具体情况呢是实施交通的管制措施。那另外呢，还有2026年6月7号到9号的9点到11点30、15点到17点的考试期间，对市一中高中部、市二中高中部、市三中高中部、市四中、市十三中和市高新区实验学校周边是允许通行的这个路段，采取呢这个交通限制的一个措施，限速是每小时20公里，并禁止车辆鸣喇叭。那另外呢，还有一则高考期间呢暂停高新小车的科三的考试的公告啊，因为呢6月7号到9号呢高考实施这个考点周边交通管制以及信号的屏蔽，近周高新小车科目三的考试部分的线路呢是划入到管控的范围，经过研究呢是暂停近周市区的机动车驾驶员考试科目三啊道路驾驶考试，那其他的考试科目呢是照常开展。那已经是预约了上述时段的科目三考试的考生，可以提前取消预约，再自行在交管12123重新进行约考。那没有取消的，由这个车驾管大队呢是统一取消这个预约，由此带来的不便也是请大家谅解。好，来到18点24分，那么今天的爱车爱生活也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亲搜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半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8: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9: 生命安全最重要。
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0: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0: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0: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

0: 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
4: 抗阻灾难。
3: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是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4: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5: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0: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0: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12: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11: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12: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四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六月三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斌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14: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风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13: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15: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3: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四天创出新高，最高达 2.75 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16: 今年

0: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4: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5: 阿宝，
1: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5: 加掉什么船？
1: 4800伏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4: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5: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他心里就落地了。
4: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5: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4: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5: 靖江那边的那个海轮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轮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轮。
4: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5: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6: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8: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9: 高考期间，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0: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 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

0: 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1: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2: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3: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4: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5: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6: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到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7: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9: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性明显减弱了。
8: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9: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8: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9: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7: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12: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他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10: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 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0: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0: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1: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0: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1: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荆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陈刚主持召开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现场推进会，强调全力冲刺做好各项收官工作，确保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线顺利通水。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第25批信访件，暖心护考，荆州150辆网约车整装待命，全力护航考生高考路。传递科学精神，引领青春航向，我市举办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广西台消息，根据平陆运河工程进度和发展需要，并经过前期充分论证，自治区党委政府确定今年9月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6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我市主持召开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现场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对平陆运河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吹响运河建设决战决胜的冲锋号，全力冲刺做好各项收官工作，确保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注入新的澎湃动能。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当天上午，陈刚、韦涛一行深入平陆运河马道枢纽、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实地考察项目建设、破堰冲水、船闸金属结构安装调试等情况，乘船查看钦州城区段航道、两岸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对平陆运河建设3年多来取得的显著

助成效给予肯定，对各相关部门、单位、地方和全体建设者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陈刚和与会同志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评论和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评论和建成通航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气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戮力同心、昂扬斗志、并肩冲锋、誓夺全胜，向党中央、全区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陈刚指出，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是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枢纽工程，是重塑八桂经济地理格局的世纪工程。从构想提出到规划设计、开工建设，贯穿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历程，格局宏大，影响深远。其建成通航在千年运河史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推动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平陆运河开工建设三年多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政府带领各地各部门和广大建设者日夜奋战，工程得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超时序完成各阶段建设目标任务。确定今年九月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既是克难攻坚、加压奋进的使命担当，更是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的历史主动。行百里者半九十，随着通航倒计时100天的到来，平陆运河建设也到了最吃劲、最关键的冲刺阶段，要立即进入战时状态、攻坚状态、冲刺状态，以必胜决心抢时间、抓进度，以匠心精神铸就百年标杆工程，以前瞻举措实施通航及运营，以底线思维做好风险管控，以一盘棋思想强化工作统筹，以最顽强的意志、最严谨的作风、最扎实的工作，全力打赢好这场决定平陆运河成败的百日攻坚战。要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加快完善向海经济空间布局，加快推进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加快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助力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韦涛强调，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倒排工期，统筹推进平陆运河疏浚等剩余工程、水上服务区等配套工程收尾，重点核查主体结构安全、关键设备运行等核心内容，精准联调联试，精心组织实船航行试验，全力冲刺工程收尾建设调试任务。要精细筹备、完善通航管理、船舶航行、船闸运行等管理机制，打造智慧运河，加快实现江河海水运与内河船闸一体化调度，谋划拓展客货运航线，高水平策划通航活动，积极争取国家支持，确保建成及通航、通航及运营。要主动出击，主企逐单把运输意向转化为实际订单，建立跨省货源对接机制，积极拓展东盟货源市场，加快出台货物通过运河运输优惠政策，开展针对性货源推介活动，确保通航即有货、通航即见效。要早做准备，加快配套水运体系建设，进一步打通内河水运堵点，完善基础设施，补齐江海联运码头短板，提升水水中转效能，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要从严从实，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生态环保红线，聚焦重点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统筹推进运河沿线污水及垃圾处理、生态配套建设和红树林生态监测，全力守护好运河绿水青山。要落实责任，强化统筹协调，做到上下贯通、左右协同、攥指成拳，确保任务不悬空、工作不脱节，全力打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世纪工程。自治区领导方凌敏、陈义军、蔡允格、徐永克、张小钦、周义觉，平陆运河建设优质工程检查专家组组长费志荣及钟德志，相关社区市、

0: 区直和中直驻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队和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水利部珠江水利委负责同志，参建单位和沿线市县以及群众代表、专家学者等参加。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必胜，这是平陆运河百日攻坚誓言》宣传片。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平陆运河集团施工单位代表、监理公司代表、三大工程检查专家组和监督指导组、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广西海事局负责同志先后做了发言。记者卢浩慧、徐迈报道。6月3号，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启示枢纽正式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顺利通水，为9月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在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采用先破堰再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方案进行冲水调试。施工人员率先破除下游围堰，水源通过围堰缺口缓缓冲入下游船闸。在冲水过程中，建设管理者团队将进行检修阀门、工作阀门密封性和结构建筑物受力、变形检查，确保各项指标符合通航要求。待左右线船闸下游水位冲水至高程加34米之后，马道枢纽下游冲水工作即可完成。整个下游冲水过程预计耗时30天。在工况更为复杂的启示枢纽，建设管理团队采用下游埋管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方案，分阶段推进冲水调试。随着启示枢纽第一阶段冲水作业正式启动，水源经由下游围堰处的钢管冲入船闸闸室。冲水作业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冲水达到计划水位后，将调试相应的闸阀门、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最终将启示枢纽冲水至 8.7 米，与下游水位持平。整个过程预计耗时26天。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 96%， 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正在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航道工程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方位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运行标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黄有学报道。6月3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5批共109件信访件，来电41件，来信68件，其中重点关注件6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9件、水类31件、噪声类9件、生态类24件、固废类8件、土壤类2件、海洋类2件、其他污染类4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29件、柳州3件、桂林7件、梧州12件、北海8件、防城港5件、钦州2件、贵港5件、玉林21件、百色3件、贺州3件、河池4件、来宾5件、崇左2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记者陈文强报道。2026年6月3号，钦州市已完成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16批信访件涉及我市两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一件，阶段性办结一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记者亲书良报道，距离2026年高考越来越近，为了让钦州广大考生安心赴考、顺畅出行，6月3号上午，一场暖心的爱心送考启动仪式在八大场馆体育中心新能源充电站温情举行。多部门联合发力，用满满温情为学子们的高考之路保驾护航。本次党旗领航工会助力爱心送考公益活动，由钦州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总工会、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青团钦州市委员会、红亭街道党工委、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市网约车行业工会联合会、市出租车行业协会共同发起。活动集结约150辆爱心网约车，高考期间，这些爱心车辆将免费为全市考生提供安全便捷的专属接送服务，解决考生赶考出行难题。 每年高考，交通安全保障都是重中之重，为全力守护考生赶考路，钦州交管部门早已严阵以待，全面做好高考期间交通疏导、秩序管控、应急保障等各项准备工作。与此同时，交警部门也专门贴心提醒广大考生，高考期间务必合理规划出行时间，提前备好准考证、身份证、考试文具等必备用品。不管是乘坐爱心送考车、私家车，还是自行、步行、骑行赴考，都要时刻留意路况，遵守交通规则，注意出行安全，避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试。记者吴俊飞报道。6月3号由市科协主办的奋进155科技谱新篇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钦州主场系列活动之科学家精神宣讲报告会在市外国语学校举行。本次活动邀请北京大学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研究员、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主任赵一做主题宣讲。他以在三种濒危物种中间寻找走出困境之路为主题，生动讲述了他与潘文石教授带领的科研小组在探索保护大熊猫、白头叶猴和中华白海豚过程中发生的感人而有趣的故事，并分享了在这一过程中逐步领悟出的求真、求实、探索创新的科学家精神。宣讲内容深入浅出，既有科学探索的严谨，又充满了人文关怀，赢得了现场师生的热烈反响。记者王平、敖帅昌报道，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活动月。6月2号，钦州港港口行业2026年安全生产月暨风险排查防控能力提升月启动仪式在广西钦州宝石港区举行。活动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全面动员涉港经营作业企业压实安全责任，深化隐患排查治理，提升风险防控能力，以扎实举措守护港口生产安全底线。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应急管理局、自治区引航中心、钦州海事局、钦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等一港八方成员单位，以及钦州港港口经营、港口服务、涉及航道工程项目业主等各类企业代表共计90余人参会。下面再来回顾本期钦州新闻的主要内容。陈刚主持召开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现场推进会，强调全力冲刺做好各项收官工作，确保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线顺利通水。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第25批信访件。暖心护考，钦州150辆网约车整装待命，全力护航考生高考路。传递科学精神，引领青春航向，我市举办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本期钦州新闻编辑刘旭，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播音黄炳林，感谢收听，再会。
2: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6月4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21:20最高潮位5.3米，7:32最低潮位1.5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32度。钦州港21:05最高潮位5.3米，7:17最低潮位1.5米，浪高0.9米，海水温度32度。三墩岛21最高潮位5.3米，7:12最低潮位1.5米，浪高0.9米，海水温度32度。三娘湾20:55最高潮位5.3米，7:07最低潮位1.5米，浪高0.9米，海水温度32度。大风江20:50最高潮位5.3米，7:02最低潮位1.5米，浪高0.9米，海水温度32度。以上是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3: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4: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3: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 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丹田路。
5: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3: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6: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3: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7: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8: 球鞋。
7: 哎，
9: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8: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9: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8: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7: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8: 我们放了它吧。
7: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8: 也许要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7: 哦，
10: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2: 哎，今天要穿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3: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还元年。
4: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5: 好困呐，昨晚游戏2点才睡。
6: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5: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6: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5: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6: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7: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尿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年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大会暨发展对接活动在南宁举行，陈刚、韦涛会见柯吉新等嘉宾代表。
1: 自治区政协及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召开，孙大伟主持并讲话。
2: 今天起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围绕广西党史上的重要会议、重大事件等，讲好党史故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
1: 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和录取工作方案公布。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6月4号，2026年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大会暨发展对接活动在南宁举行。会前，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会见来桂出席大会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等嘉宾代表。韦涛、柯吉新分别在大会上致辞。陈刚在会见时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感谢工业和信息化部及各位嘉宾长期以来对广西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人工智能时代广西不能缺席、不能落后，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积极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广西区位优势独特，资源禀赋优越，未来产业发展空间巨大，期望工业和信息化部一如既往在人工智能、关键金属产业发展、产业转移升级等方面给予广西指导支持，诚邀各研究院、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专业服务、技术创新等优势，共同赋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共建 AI 产业创新生态，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韦涛在大会致辞中表示，真诚欢迎大家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更多走进广西、发现广西、投资广西、合作广西，将核心能力、核心技术与制造业丰富场景深度融合，加速研发设计、中试验证、生产制造、营销服务、运营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化，共促产业升级，与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深度联动，搭建政产学研用金协同创新平台，共育创新生态，共同开发适配东盟市场需求的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智能家居、智能终端等产品，共拓广阔市场。广西将竭诚做好服务保障，让企业在贵放心投资、安心经营、顺心发展。柯吉新表示，人工智能时代正加速到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生态赋能、开放合作，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实体经济，加速制造业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融合发展，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双向奔赴。广西人工智能创新生态活跃，打造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广西模式，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希望各方抢抓机遇，凝聚共识，加强合作，共促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走深走实，推动人工智能这个关键变量成为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劲增量。自治区领导曹志强、周义觉及钟德志，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司局部署单位负责同志，有关东盟客商及区外人工智能加制造领域领军企业代表，中职和区职单位各社区市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重点园区、科研院所、金融机构、有关行业协会和企业代表等参加有关活动。活动现场发布了广西和各市人工智能加制造诊断报告、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十大引领应用场景和需求清单，签约一批重点项目，涵盖智能工厂建设、工业大模型应用等领域。 有关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做经验交流。
2: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6月4号，自治区政协及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在南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关于开展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和自治区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精神，持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增强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抓好四个深入学习，强化问题导向，深化思想认识，更加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深化以案为鉴、以案示警，从政绩观偏差的反面典型中知戒惧、增敬畏，督促党员干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自觉防止偏差错位。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不断增强政治能力和履职本领，把思想政治引领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要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度介入，不断助力我区深化两个生态建设，从严从实整改整治，突出问题，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要强化实干担当，更好发挥

0: 政协委员主体作用，引导委员发挥自身专长和优势，多做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的工作，不断助力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前，自治区政协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党员干部到广西廉政教育馆开展了现场警示教育活动。会上，有关领导干部认真阅读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教育读本。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王乃学、邬家世、刘永梅、欧余军、秘书长黄志宇等参加会议。
1: 广西台消息，6月2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兼委主任房灵敏深入南宁市良沁区，实地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走访纪检监察机关，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基层意见建议。房灵敏强调，今年是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空前力度和举措纵深推进集中整治，宁可掉层皮也要抓出群众满意的成效，要紧紧围绕全国全区性整治项目和为民办实事项目，办案再加力，整治再聚焦，成效再彰显，坚决惩治蝇贪蚁腐，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要统筹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和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全力化解历史矛盾，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党委政府要扛牢主体责任，一把手负好总责，落实听取汇报、领办包抓、调研督导三项机制，带头包抓难题、领办实事，把责任压力传导到位，带领职能部门打好集中整治硬仗。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请听一句话新闻。6月2号，苗庆旺出席广西反邪教协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注重发挥协会界别广泛、智力密集、贴近群众等优势，扎实履职尽责，积极担当作为，持续提升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助推全区反邪教工作开创新局面。
1: 6月2号，农生文出席代表建议督办工作推进会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今年自治区新春第一会精神，聚焦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依法依规，尊重历史，直面现实，妥善化解历史积案，切实维护侨商侨企合法权益，优化营商环境。
0: 6月1号，睢国华深入梧州市藤县开展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调研，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挥基层主观能动性，上下联动，点面结合，治效并重，扎实推动三大纠纷排查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1: 6月2号，睢国华在南宁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暨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调度会，强调各级各有关单位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动真碰硬，举一反三，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加快推进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和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0: 6月3号，睢国华赴南宁市调研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发展情况，强调相关部门要主动担当，聚力培优扶强链主企业，牵引集聚上下游配套项目，强化要素保障，优化营商环境，创新驱动全区生物医药和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1: 6月2号到3号，曹志强到贵港、来宾调研中央巡视广西反馈项目问题整改和工业经济运行工作，深入基层包案化解信访积案，强调要对历史和人民负责，推动解决经济运行项目盘活中的困难和问题，全力化解历史矛盾，切实保障好群众合理诉求与合法权益。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0: 广西台消息，6月3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5批共109件信访件，来电41件，来信68件，其中重点关注件6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9件、水类31件、噪声类9件、生态类24件、固废类8件、土壤类2件、海洋类2件，其他

0: 16批54件信访件已办结23件，阶段性办结31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伟大征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的伟大征程中，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本台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围绕广西党史上的重要会议、重大事件等，讲好党史故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今天，请听中共广西组织诞生，星火燎原，燃遍八桂大地。在梧州市大同路35号，一座典型岭南民居风格的4层小楼静静伫立。这里是大同酒店旧址，是谋划成立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第一个支部的重要活动场所。1925年夏秋，梧州掀起响应五卅运动和支援省港大罢工的反帝浪潮。9月中旬，中共广西区委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事运动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秘密来到梧州调查研究。在中共党员、时任梧州民国日报总编辑龙启言的安排下，在梧州大同酒店召集会议，听取广西情况汇报，并传达了党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发展党组织的精神。仅仅停留了一天，周恩来便乘船返回了广州。回到广州后，他第一时间向中共广西区委汇报了梧州的情况，认为梧州已经具备建立党组织的条件。10月下旬，经批准，广西第一个中共支部——中共梧州支部正式建立。支部共有党员6名，由龙启言任支部书记，周济负责公运，李血泪负责宣传。这也标志着广西第一面党旗在梧州升起。中共广西区委又派谭寿林等第一批党员前来，并于同年12月成立广西第一个地委，中共梧州地下执行委员会。从那以后，在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广西党建事业以立足梧州、沿江西上扩展全广西之势蓬勃发展。广西各族群众前赴后继，投入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奔涌西江，见证百年大党，信仰之光照亮万里征程。周恩来短暂的梧州之行，让广西的革命星火从此成燎原之势，燃遍八桂大地。梧州也在中国共产党广西地方历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
0: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教育厅印发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和录取工作方案，确定相关考试安排，着重明确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细则，以院校专业组为核心，优化招录流程，保障招生录取公平有序。根据方案，2026年广西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继续实行3+1+2模式，包括3门全国统一考试科目和3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其中全国统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外语为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6门中任选1门，外语科目考试含听力和笔试2个部分。选择性考试科目由考生从物理和历史2门首选科目中任选1门，从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4门再选科目中任选2门。报考体育类、艺术类等专业的考生还需按有关要求参加相应专业考试。全国统考科目由教育部命题，按教育部规定时间组织考试，考试时间为6月7号到9号。在录取安排上，广西2026年招生计划采用院校专业组模式编制，分本科、高职、高专2个层次，覆盖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等类型。录取工作分本科提前批、本科普通批、其他预科批、高职高专提前批、高职高专普通批5个批次依次进行。体育类、艺术类考生可兼报普通类志愿。选考科目需符合院校专业组要求方可填报。
1: 6月4号，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召开6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5年广西生态环境状况和西江、九州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的报道。
0: 发布会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发布202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

0: 环境状况公报。报告显示，广西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面推进美丽广西建设，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并保持全国前列。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邹瑞：
1: 全区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99.1%， 与2024年持平，好于年度目标 0.9 个百分点。劣五类水质断面比例为零，全区近岸海域总体水质优，优良水质面积比例 94.9%， 优于 93% 的国家考核目标要求。
0: 2025年西江指数为 88.35， 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为优，九州江指数为 83.15， 比2024年提升 3.79， 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为良。与2021年相比，2025年西江指数提升 5.53， 九州江指数提升 15.47， 生态环境质量明显变好。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邹瑞：
1: 地表水水质持续改善，治理成效显著，地表水水质指数、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黑臭水体整治率等方面均有明显的提升，城乡水体管干质量明显改善。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6月4号，2026年全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安全生产月暨建筑施工安全现场观摩会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北院院区扩建工程一期项目建设现场启动，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胡甜甜的报道。
3: 启动仪式上，与会人员先后观看有限空间安全作业实操演练和安全带佩戴实操展示，活动还向架子工等工种作业工人代表赠送安全学习资料，发放合格安全帽、安全带。在现场观摩环节，与会人员走进项目建设现场，实地了解平安卡、全周期管理、精准管控、盲时盲区以及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等三保用品全流程安全管控等先进工艺做法，进一步增强安全生产意识。自治区人民医院副院长李伟：
4: 强化排查，抓好风险防范。近期广西已经进入了冷却期，项目要对临时用电、大型的机械设备等内容进行重点的排查，加强预报预警，采取针对性的措施，配足应急物资和装备，谨防安全事故的发生。
3: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旨在通过排查整治身边的安全隐患，推动提升全民安全意识和能力，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全区各地住建主管部门、各企业将深入排查各类事故隐患，强化企业内部报告的奖励机制，推动企业从他律向自律转型，持续推进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工作。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二级巡视员程世山：
4: 要紧盯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的隐患排查整治，要强化隐患辨识、应急处置、逃生避险实操实现，全面增强基层一线风险研判和快速响应能力。
3: 当前广西已全面进入汛期，短期大风、冰雹、强降雨、连续高温等极端天气持续增多，全区各地住建主管部门各单位将强化对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监管，深入推进自建房安全、城镇燃气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城市排水防涝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及强化城市公园广场安全管理等重点工作。
5: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印发通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房屋市政工程防高坠百日攻坚专项行动，严防高处坠落事故发生，保障全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本次专项行动覆盖全区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含轨道交通工程、市政隧道工程。各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将严查企业和人员履职情况，重点核查项目实名制考勤、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情况，严格执行高处作业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管理，未经培训合格、未持证上岗的一律禁止作业，严查作业人员是否进行岗前培训，重点检查新进场、转岗及特种作业。

0: 人员是否完成三级安全教育，并经考核合格后上岗，消除高坠隐患，全面排查临边洞口防护，安全警示标志设置，规范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使用与管理，紧盯攀登悬空交叉作业及钢结构、幕墙安装、起重机械与吊篮安拆等高风险环节，重点检查防坠网、安全绳等防护措施落实情况。
1: 广西台消息，日前以文联东盟书香志远为主题的2026中国东盟图书文化周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书展上拉开帷幕。本届图书文化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指导，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主办，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承办。活动将持续到6月7号，广西全区新华书店门店同步设分会场，6月到7月还将在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联动展开海外分展。据了解，本届图书文化周主会场展区面积约300平方米，设置主题出版物展区、贵版图书展销区、特邀嘉宾展销区、 AI 短剧展区、活动区和文创展销区六大板块，后续将举办中马青年领袖圆桌暨中国东盟文化遗产对话马来西亚、第二届中国马来西亚少儿出版研讨会、 AI 时代的文学温度暨译者阅读分享会、2026年中国东盟 AI 短剧共创大赛推介等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0: 眼下是白蚁纷飞高发期，为有效防治白蚁危害，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将白蚁防治融入城市更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房屋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常态化推进白蚁源头预防与综合治理，保障人民群众住房安全、城市设施平稳运行。
1: 近日，广西大桂山鄂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发现一种蜥蜴天井山草蜥，确认为广西新纪录种，进一步丰富了广西爬行类野生动物资源本底资料。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孙婵娟、韩杰，主播茉莉、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4: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5: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6: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3: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7: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呦，我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11: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致荆州市高考考生家长的一封信。尊敬的考生家长您好，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如期而至。十余载寒窗苦读，一朝奔赴梦想，孩子的成长离不开您的悉心陪伴，默默付出。高考的平稳有序，也凝聚着全社会。

社会的周密部署与温情守护。在此向一直以来关心理解支持高考工作的您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当前我市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阵雨天气多发，路面积水，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赴考出行安全尤为重要。为助力孩子以最佳状态从容应考，正常发挥，特向您发出温馨倡议。一，理性看待高考，呵护孩子身心健康。高考是人生重要节点，但绝非唯一终点。请少一些焦虑比较，多一份信任鼓励；少一些过度施压，多一份从容陪伴。平常心看待结果，多关注孩子的情绪状态、身心压力，帮助孩子卸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以平和心态迎接挑战。二，细致贴心陪伴，做好生活与出行保障。作息饮食，督促孩子规律作息，保证每日7至8个小时睡眠，饮食清淡营养，均衡适度，不盲目进补，不暴饮暴食，保持良好体能状态。雨天出行，近期暴雨频发，易积水打滑，请提前查看天气，规划路线，务必提前出门，预留充足时间，避开低洼易涝路段、施工路段，选择熟悉路线，雨天慢行防滑，确保按时安全抵达考场。心理疏导，多倾听孩子心声，多给予肯定鼓励，少说教，少指责，帮助孩子缓解紧张情绪，稳定心态，自信迎接考试。三，强化诚信教育，严守考试纪律底线。请与孩子一同树立诚信考试光荣、违规作弊可耻的理念。诚信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叮嘱孩子严守考纪，拒绝作弊，不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及金属饰品入场，轻装赴考，主动配合安检，自尊自律，光明应考。同时提醒孩子提升自我保护意识，防止试卷被他人抄袭，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影响。四，提升防范意识，远离各类诈骗陷阱。高考期间，各类虚假信息、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请提醒孩子不轻信售卖真题、花钱提分、内部答案等骗局，志愿填报阶段理性选择，通过正规渠道咨询，不盲目跟风，不轻信承诺，守护孩子权益，避免财产损失。最后，衷心祝愿您的孩子不负韶华，不负努力，在考场上沉着冷静，正常发挥，金榜题名，前程似锦。祝您家庭幸福，万事顺意。钦州市教育局，钦州市招生考试院，2026年6月。

0: 劳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0: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陈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今年以来，由自治区民综委组织开展的边境民族团结歌曲活动，在崇左、防城港、百色三个边境市的千里边境线上火热展开。各边境县市区依托社区村屯，以山歌演唱、非遗表演、民俗体验、趣味文体活动为载体，传承弘扬广西三月三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唱响了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时代主旋律。5月21号至23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2026年潮动三月三民族体育炫系列比赛在三江侗族自治县举行。来自区内外及东盟国家代表队的各族体育健儿齐聚侗乡，展开激烈角逐。据了解，潮动三月三民族体育炫系列活动自2016年首创以来，已成功举办10届，成为广西三月三八桂嘉年华文化旅游品牌活动的重要板块。由民族文学杂志社与中共凤山县委员会、凤山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民阅读活动，5月19号在凤山启动。本次活动通过创作培训、改稿交流和校园分享等多种形式，借助国家级文学平台资源，为凤山本土文学创作精准把脉，进一步夯实乡村文化振兴基础。凤山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近年来荣获世界地质公园、中国长寿之乡、中国诗词之县等称号。此次民族文学走进凤山开展系列活动，为本土文学创作注入了急需的源头活水。5月24号是农历4月初八，广西各地在这一天有风俗各异的节庆活动。当天，宾阳县陆须镇须逢传古韵，非遗助振兴，4月8须逢节如期举行，神牛祭祀、盛装民俗巡游、地道传统美食轮番上线，各地游客、本地群众齐聚陆须镇，沉浸式感受独特的民俗魅力，共享热闹非凡的传统盛会。龙安纳童4月8农具节系列民俗文化汇演当天在纳童社区福翁湖落幕。本次汇演汇聚了打铁花、川剧变脸等经典非遗节目，还新增了水上飞人火狐秀特技展演。活动以非遗为媒，串联农耕文化与生态美景，让古老民俗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进一步擦亮纳童4月8非遗文化品牌。大化瑶族自治县北井镇举办了第12届4月8乡村山歌文化艺术节，活动紧扣水韵北井、娱乐无穷主题，以山歌形式传承传统民俗文化，以歌会友、以歌传情，展示北井镇渔旅文化与乡村振兴成果，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16届广西宜州刘三姐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之一“壮乡彩韵，活力宜州”2026年宜州区彩调韵律操比赛日前在宜州市民文化公园举行，共有47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将宜州本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彩调与现代韵律操巧妙融合，展现出传统与时代交融的独特艺术张力。日前，由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主办，罗城木老族博物馆承办的“善会同心，侨联万家”系列宣传活动，开展民族文饰彩绘团扇体验活动，传递非遗文博的独特魅力。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0: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至7月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在官方系列授权产品里，壮景足球、壮景球服、壮球娘娘摆件等系列文创产品成功入围。 这是壮井首次进入全球顶级体育赛事。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小石榴一起走进中国四大名井之一壮井。
4: 壮井作为壮族的文化瑰宝，与云锦、蜀锦、宋锦并称中国四大名锦，有时也称壮锦、绒花被，主要以棉或者麻为原材料纺织而成，适合做被面、褥面、背包、挂包、围裙和台布等。在唐代，壮族人民所织的胶布、白柱布、麻布、丝布等九种布料已被列为朝廷贡品，而真正能够称为锦的纺织品则出现于宋代。明清时期，壮锦越来越流行，工艺越来越精湛，呈现出绚丽多姿的色彩。2006年，壮族织锦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批兼具文化性与实用性的壮锦文创产品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球迷的目光，同时帮助更多乡村社区工坊的织娘们实现居家灵活就业。现在壮锦正逐渐融入国际高端设计领域，贴近现代生活，让古老技艺持续焕新。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定。
1: 青州好少年，
2: 青州好少年。
3: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4: 大家好，我是陆小璐，今年十岁，来自县域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中国古代神话》。这本书主要讲了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些浪漫又奇特的神话故事。古时候，人们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水平都十分低下，对于自然生活中有许多事情都无法理解。这时候，人们强大的想象力就被激发出来了，他们为自然界许多事物都赋予了神奇的魔力，中国古代神话就此诞生了。在这本书中，有许多故事影响着我，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禹治水了。传说在远古尧舜时期，天帝为了惩罚人类降下洪水，大禹的父亲率先领导人们抵抗洪水，最后因盗窃圣物被杀。大禹长大后继承父亲的遗志，继续治水，但是啊，他改变了思路，变堵塞为疏通，将河水引入大海，最后历经30年，终于治好了洪水。大禹治水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能吸取前人的教训与经验，善于动脑，发现、总结并利用自然。

0: 纪律，努力工作。他的丰功伟绩数千年来被后世传唱。大禹治水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功绩，更重要的是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大禹治水是这样，我们日常生活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好了，本期的少年领读者就到这儿，我叫陆小璐，我们下期再会。大家好，我是曾一平，今年九岁了，来自薛姨金花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吹小号的天鹅。这本书讲的是哑巴天鹅路易斯在情人和朋友的帮助下，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小号家，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和幸福生活。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这是一本写满了坚强的书。路易斯从小自强不息，即使知道自己与别人不同，但从未自暴自弃。在吹小号时，他经常练习到口干舌燥。坚强是路易斯成功的重要原因。这本书向读者传达了选择坚强、热爱生命的信念，教会了我们用自己顽强的毅力去克服困难与挫折。下面我为大家朗诵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第十二章。那天晚上天黑以后，路易斯吹出了以前从未吹出过最完美的熄灯号。那个带来奖章的男人在一旁听着，观望着，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了。回到华盛顿后，他把他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都告诉了别人。路易斯的名声越来越大，他的名字已经人尽皆知了，人们开始到处议论这只会吹小号的天鹅。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曾一平，谢谢大家的收听。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青春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九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州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2: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6: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梦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着离不开水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让新育之花精彩绽放。我们都知道啊，当前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尤为重要，我们要如何结合初中生心理健康存在问题、出现原因，精准地提出解决策略，成为了急需思考和解决的问题。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别是初中思政老师施老师，他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对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有一定的经验和认识。第二位呢是音乐学科教学的秦老师，这两位老师呢在校也是分别担任了初一初二年级的班主任一职。接下来呢，将由我们两位嘉宾围绕着让新育之花精彩绽放这一主题来进行讲解。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次节目嘉宾施老师，很荣幸受邀接受采访。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次节目嘉宾秦老师，很荣幸受邀接受采访。
1: 欢迎两位老师。众所周知啊，青少年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和栋梁，初中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逐渐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话题。施老师和秦老师，你们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能否就初中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来展开深入的探讨呢？
2: 从我的教学经验来看，当前初中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环境的适应；二、人际关系的处理；三、学习压力；四、亲子关系。
3: 对的，我也认同施老师的观点。
1: 那环境的适应是如何对初中生造成心理问题的呢？秦老师，您可以先和我们来探讨一下吗？
3: 可以的。对初中生来说呢，从小学升入初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初中的校园生活与小学相比有许多新的变化，很多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不能适应新环境，找到新朋友，熟悉新老师，可能会使学生感到孤独、烦恼、想家，也会出现成绩下降、心理压力过大等情况。
1: 那施老师，在您的教学教育当中有过类似问题的学生吗？您是如何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的呢？
2: 在我的班级里确实有过那么一位女孩子存在有这样的问题。刚进入初中时，她没有找到新朋友，没有融入到班集体，总想请假回家。针对她这个问题，首先我私下和她谈心，倾听她的心声，然后慢慢引导她，鼓励她大胆与同学们交往。比如说教她和同学们一起聊聊校园生活的趣事，一起探讨学习上的问题等，能更快地适应新环境。其次，我还会跟家长进行沟通，了解他的生活习惯，建议家长多鼓励他主动去认识新朋友，让他知道初中生活与小学是不一样的，初中有初中的规则，也可以跟孩子多讲讲中学老师的优点，利用偶像原理让孩子多向老师学习，减弱排斥新老师的心理，让孩子慢慢接受新老师。最后，学校也要针对性地进行新生入学适应心理调试，多开展课外活动等。
1: 听了秦老师和施老师的分享，对于环境适应这个问题的解决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正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正在经历着身心快速发展阶段，他们对自我认知和社交能力都在不断的调整，同学之间的人际交往与老师和家长的关系都可能成为心理压力的重要来源。施老师，您认为应该如何帮助初中生解决人际关系的问题，去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呢？
2: 没错，第二个突出问题是人际关系。有些学生会因为社交障碍或缺乏沟通技巧而感到孤独和自卑，同学关系是学生时代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一种。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会因不同的生活背景和经历 对同样的事情持有不同的看法，人际冲突的发生也在所难免。解决这个问题，我想用四句话送给大家。一，把自己当成别人，客观审视自己。二，把别人当成自己，学会换位思考。三，把别人当成别人，尊重差异，留有空间。四，把自己当成自己，自信勇敢地做自己。
4: 确实，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解开人际交往的密码，我们就能够解开人际关系的困惑。另外呢，学习压力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秦老师，您是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3: 其实在生活中，我们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无论是来自学业、家庭还是社会，有时候这些压力可能会迫使我们更加努力的前进，以克服困难。但是如果压力长时间得不到缓解，它可能会导致身体和心理的健康问题。
4: 施老师，在您看来啊，学习压力出现的原因是什么？能不能够和我们详细分析一下？
2: 我觉得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学生对于学习的强迫，高要求高标准。二，追求高成绩高排名。三，没有

0: 学会尊重孩子的个性，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不应该用分数和排名来定义孩子的价值，而要培养孩子的兴趣和自信。家长应该学会倾听，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其次，学习的压力或快乐都来自于学习过程中的自我认知、自我调试和自我管理。学生自己要正确面对学习压力，辩证地看待学习压力。适度的学习压力有利于保持积极向上的状态，激发学习潜能，提高学习效率，培养坚强的意志。学习压力过大呢，超出了心理承受能力，则会导致过度紧张、焦虑的身心反应，从而降低学习效率，影响身心健康。
1: 确实，我们不能让压力压垮我们，正确缓解学习压力，才能让我们更加的进步。看来啊，初中生的心理问题呢，是多方面深层次的，特别是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也特别的重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探讨最后一个问题。施老师、秦老师，你们俩啊，都作为孩子的母亲，你们是如何来看待亲子关系的呢？
2: 有人是这样形容亲子关系的，比如你有一个瓶子，如果瓶子里只有半瓶水，你倒出来一些给孩子，就算给的再少，也会造成你更深一步的匮乏。但是如果你的水多得快要溢出来，你把溢出来的那部分给孩子，你给的再多，你都是充盈的。所以最好的亲子关系是彼此成全的，在对方信任的眼光里去不断地完善自己，在对方接纳的眼光里做内心最想做的自己。
1: 施老师，在您的角度，您认为要如何去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呢？
0: 首先要给予孩子足够的关注和陪伴，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和情感状态。其次就是要倾听孩子的想法和感受，理解他们的需求和问题，这会让孩子感到被理解和尊重，从而增强亲子关系的紧密度。接下来就是要避免过度的干涉和批评，善于表扬和鼓励孩子，给予他们足够的自主权和决定权，这会让孩子感到自己的能力得到认可和尊重。最后就是要及时解决矛盾和冲突，并积极与孩子沟通，这会让孩子感到自己的权益得到保障，从而增强亲子关系的稳定性。
1: 说得特别好，确实是这样啊。最好的亲子关系呢，绝对不是有两个残缺的灵魂拼补成彼此纠缠的累赘。相信通过学校、家庭、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帮助更多的初中生健康快乐的成长。花如解语应多事，时不能言最可人。初中生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栋梁，青少年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初中生心理健康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点，落实实处和重视是作为除初中生以外的旁观者必须时时加强跟进和执行的要求。因此啊，在实践中，学校管理者、教师、家长需要合力路线，增进对初中生的引导，营造出积极的浓厚的学习氛围和成长环境，让初中生快乐学习、轻松生活，去遇见更为未知的自己。最后呢，特别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看不尽景象翻身，读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生，话说老阴生，今日同大家一起去讲一讲阴生城址三千嘅故事。阴州得名于公元598年，由安州改名而嚟。而安州设立于南朝梁中大通四年，亦即是公元532年。最初州城就选在依家的阴南区九龙镇上东坝东北面。当时揀这个地方亦都是看中离大江不远，离当时的宋仇院的驻地亦都近。咁到了唐朝，阴州刺史宁长箴因为反唐，咁唐朝中央就一面派兵镇压，一面为了削弱宁氏望族的势力，公元637年就将州署搬到了现在的灵山县九州。当时州城南长宽135米，东西长270米，占地面积3.6万平方米，合地55亩。咁阴州嘅州署迁往到灵山九州之后，历任嘅刺史太守，尤其是当时宋朝嘅官员啦，就觉得呢个地方不适合州署办公。一系土地繁重，二系远离大江，不利长远发展。第三啦，系所在嘅呢一个管辖嘅地区当中，亦都唔算得系中心。有鉴于此，到咗公元1020年左右，时任阴州推官的徐的就主力迁移州署。他就同下属经过考察，认为安县县治的南边有一片地濒临大江，便于交通贸易，是设立州署较理想的地方。就在公元1023年，阴州州署正式迁入安县县治之南，亦即是现在的阴州城区。当时的位置大概是东至现在的广州会馆后面的白沙街，西至一马路原广播电视大楼，南至一马路原邮电局宿舍后面，北至金湾大酒店的贵宾楼。城墙就用大青砖砌成，长高9米，基厚8米，城内总面积大概是25万平方米。到了明末清初，居民逐步转向城东和城南经商，逐步建成了沙尾街、白沙街、竹兰街、豪霸街、鱼寮街、南关街、占鳌街、攀贵街等等。咁呢啲街道大多数亦都喺古城墙之外。民国时期，阴县嘅县长张翠伦就对阴州城区进行咗规划同埋整治。1934年，他将靠近阴江旁边狭窄的豪霸街、惠安街加宽拓直，命名为中山路。咁将城南外面原有南塘街就向南延伸，一直直达大教场，名为大南路，亦即系依家嘅人民路。从东边嘅中山路到西边嘅人民路，就开拓咗4条横街，命名为1234马路，就使到阴州街就形成了一个木字的形态，整齐划一。咁两边旧房屋改造为骑楼式的西式楼房，街道上面亦都铺上了水泥混凝土或者三合土，使用面貌别具一格。好的，今日嘅话说老阴州就到呢度，下次再会啊。
1: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2: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3: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2: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3: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3: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啊，
4: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2: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3: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5: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6: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0: 交通安全提示，
7: 交通安全提示。
8: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9: 嗨，戴不习惯，这哪有天啊，
8: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9: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8: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9: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0: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1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西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既不是商业课，也不是建筑课，而是关系每个人的幸福课。而在幸福课中，主要教授的内容就是沟通。对很多人来说，经营一段关系甚至比赚钱还要难。为什么对方就是不懂我？为什么一沟通就吵架？明明是一些小矛盾，怎么反而越交流越严重呢？沟通呢，是一门艺术，也非常讲究方法。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为什么和你说话这么累》，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1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2: 想跟一个人搞好关系，大多数人想到的方法就是多聊聊。不过如果方式不对，反倒会越聊越容易争吵。下面呢，我们来听一个例子。小丽跟男友约会，约定2点见面，可男友迟到了。 等男友时，小丽碰巧看到邻桌的男生也在等女朋友，顿时心里有些不快，心想别的男生怎么就能早到，而我总要等他。15分钟后，男友笑嘻嘻地走进来，非但没有说对不起，反倒来了一句，你怎么来得这么早？面对这种情况，小丽应该主动沟通吗？当然要了，可大多数人无外乎以下几种回答，是我来得早吗？明明是你迟到了。哎，你到底有没有时间观念？你在公司也这样吗？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吧，让你好好守时。这些话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但他们非但不利于沟通，反而会把气氛搞僵，甚至引来一场争吵。小丽是真的想吵架吗？当然不是，她想说的其实是自己等候多时，又委屈又生气，她希望男友可以真心道歉，或者感谢她的等待。可男朋友却想一笑而过，她便不由自主地生气了。明明有这么多真心话想说，可为什么会演变成一场不愉快的交流呢？本书作者说，这都是自动思维惹的祸。自动思维是一种下意识浮现的思维，变成语言呢，就是那些脱口而出说的话。在自动思维下，人表达出来的往往不是真正想说的，尤其是当人心情不好的时候。人为什么会有自动思维呢？因为大脑运作需要很多能量，为了节能，常常需要调到省电模式，遇到不同场景，直接套用固定的应对方式，虽然省事儿，但很容易出错。那么在沟通时，我们有哪些自动思维呢？这里介绍四种常见的。第一种是判断，比如那个人讨厌我，那个人非常体贴。在对话中，判断就是以自己的标准对对方的言行做出解读。抛开准确度不说，沟通最重要的不是辨别对错，而是互相理解。大脑的这种自动化其实是本末倒置的。第二种自动思维是指责，比如这人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完全不懂得感恩，脸皮真厚。指责的自动思维呢，是大脑的一种保护机制，把错归咎于别人，就不用觉得自己做错了，但这同样不利于沟通。第三种是比较，比如上次的老师真的很好，这次怎么来了个这种人？哎呀，我怎么就不能像他那样处理好人际关系呢？大脑的比较功能对生存而言至关重要，能帮助我们选择更有利的资源，但放在关系中却常常让自己和对方感受到被嫌弃。第四种是强迫，比如别说了，就按我的计划来。强迫算一种暴力，在大脑看来，这是简单有效达成目的的方式，但真用起来就会知道了，结果要么是对方根本就不吃这一套，要么是给对方带来了伤害。正是这些不易察觉的自动思维，让我们在沟通中陷入僵局，双方都产生了不被理解、无法沟通的心累感觉。那该怎么破解自动思维的陷阱，来一场真正的沟通呢？作者说，我们要做的不是停止自动思维，而是理解自动思维。自动思维是无法停止的，是大脑生来就具备的功能，但理解了自动思维，我们就能在它发挥作用之前喊停，不让它影响我们。怎么理解自动思维呢？首先要知道它是怎么影响沟通的。那回到小丽的例子，当她看到男友笑嘻嘻地走来时，自动思维是什么？可能是男友根本不重视这场约会的判断，可能是对男友没有时间观念的指责，可能是男友不如邻桌男生的比较，也可能是 要男友以后再也不许迟到的强迫，无论是哪种自动思维，都会让小丽在瞬间就产生出负面情绪，比如生气、委屈、失望等，进而呢就会受到情绪的驱使，采取一些不假思索的行动，就像我们上面提到的表达方式。所以自动思维产生情绪，情绪驱动行为，导致内心真实的欲求就被彻底掩盖，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方都没机会看到了。第二步，要去理解产生自动思维的自己，在那个当下为什么偏偏产生那样的自动思维呢？这跟我们的核心信念是有关的。核心信念是认知流派心理学的概念，指的是一个人关于自我最核心的观念，是其他一切思维想法的基础。这里啊，我们主要说不良的核心信念。那常见的不良核心信念有：我不够好，我不值得被爱，我没有能力，我没有价值等等。人如果抱有这些信念，就很容易责怪别人，认为是别人伤害了自己，或者反过来，认为所有一切呢都是自己的错。这些信念啊，会把人拉到负面情绪的漩涡，脱口说出口是心非的话，破坏了本来很在乎的关系。但是要知道哦，这些不良的核心信念可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基于一个人早期的成长经历所形成。那我们该如何纠正它呢？首先，要练习观察自己的自动思维。如今，正念冥想已经是公认的帮助大脑休息、提升注意力的好方法。正念冥想时，人的目标不是停止大脑中的想法，而是让自己成为这些想法的见证人。当想法在脑海中出现时，不要忽视或压制，只需要注意它们，保持冷静，把思绪想象成天空飘过的云，静静地看着想法漂浮不定和万千变化，就能降低他们的干扰了。其次，要觉察情绪。沟通的时候，我们总是注重聊事儿，却对自己和他人的情绪视而不见。有一次，作者获得了升职的机会，他的老师问他，升职时的情绪怎么样啊？他回答，很好，太棒了。老师对他的回答并不满意，说这只是他的判断，而不是情绪。作者感到很困惑，直到老师问他身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心跳加速，身体发热，紧接着终于说出了真正表达情绪的词语：兴奋、激动。你看，就算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作者，了解自己的情绪

这么困难，更何况是普通人呢？但情绪是自动思维的引擎，只有去体察、理解、安抚自己的情绪，才能从根本上让自动思维停下来。那么，如何关注自己的情绪呢？像作者老师说的那样，去关注身体感受。紧张、愤怒时，你可能会握紧拳头；委屈、失望时，你可能会胸口憋闷。让感受打开情绪的大门，然后去理解和接纳它，我们就会对关系中的自己有更多的了解。最后，我们还要学会看见并正确表达自己的欲求。停下自动思维只是沟通的第一步。想让沟通更有效，我们需要把真正想表达的东西说出来，让对方明了。自动思维和情绪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欲求呢？孤单不安的情绪可能是由被在乎的人抛弃了的自动思维引起的，那背后的欲求就是归属感、被照顾。恐惧悲伤的情绪可能是由被伤害了的自动思维引起的，背后的欲求可能就是安全感和被安慰。郁闷委屈的情绪可能是由不被认可的自动思维引起的，背后的欲求可能是被理解和接纳。觉察自动思维，安抚情绪，再试着把真正想告诉对方的欲求表达出来，这样的沟通才是帮助关系更和谐的有效沟通。认识阻碍对话的因素，了解说话者的真实需求。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为什么和你说话这么累，欢迎继续收听。

0: 沟通是双向的，自动思维不止我们有，跟我们对话的另一方同样会受到干扰，说出本不想说的话。所以我们不光要让自己学会正确的沟通，也要把对方从自动思维中拉出来。那该怎么做呢？简单来讲，就是用共情的方式去听，去回应。共情这个词啊，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很多人其实并不了解什么是共情。首先你要知道，共情不是随声附和，共情呢，它也不是同情。真正的共情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是想他会有什么感觉，然后清晰地表达出来。书中作者介绍了一个表达的公式，先复述、概括、确认对方的情绪，然后阐述对方的核心欲求，最后询问计划。那举个例子，假如说你跟爱人约定好要去看电影，但是呢，因为爱人的公司临时有事儿，不得不爽约，你肯定会表达不满。这时比较好的方式回应就可以说，我们之前就约好了，你也很期待这部电影。这一个呢，就是在复述。接下来可以说，我不能陪你，你很生气，很失望，对吗？这一个呢，是在概括事实，确认对方的情绪。接着呢，你应该说，你一定希望我把我们的约会放在第一位，做到言而有信。这一个呢，是阐述对方的核心欲求。最后是询问计划，你可以说，但是很抱歉，那我们改到明天晚上，或者这个周末的白天，可以吗？复述、概括、确认当下的状况，共情爱人的生气和失望，是停掉自动思维的引擎。看到爱人渴望你的陪伴，是表达出对方真正想说的。询问计划是提供解决方案，避免陷入无意义的争吵。这一套流程下来，我们就都能避开自动思维的陷阱，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了。每个人都经历过人际关系的痛点，比如说在职场和上司不和，和恋人吵嘴，或者是与家人产生矛盾等等。但在读《为什么和你说话这么累》这本书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造成矛盾的核心问题居然是自动思维。都说是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当我们认识了自动思维，并且学会如何摆脱它的影响后，就能告别不会说话所造成误解的疲惫感了。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为什么和你说话这么累，下面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怎么样评价这本书的。我们的读者花猫说，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反思了自己的许多问题，也消解了一些心理障碍。那读者张木平说，综合来讲， 在亲密关系里啊，好的沟通就像是一面镜子，我们需要不断地通过思考研究，让那些刺耳的表达换成一种合理的表达，让接受程度变得更加自然一些，亲密关系之间的矛盾也便不会出现了。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好好说话第一步，学会倾听，高效对话，练就直击人心的关键对话力，亲密关系通往灵魂的桥梁。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读书小百科，
0: 作家趣闻，让路。有一天，著名诗人歌德到公园散步，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与一位反对他的批评家不期而遇。那位批评家傲慢无礼地说：“知道吗？我从来不给傻瓜让路。”歌德笑道：“我正好相反。”说完，他闪到一旁，让批评家走了过去。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网络流行语“呵呵”，是苏东坡发明的吗？有网友撰文声称，网络流行语笑声“呵呵”最早起源于苏东坡，并且呢还举出了书信为证。在苏东坡写给好友鲜于子俊的书信里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其实呢，呵呵这个词的发明权根本不属于苏东坡，即使用在书信中也并非是他首创的。呵呵最早是见于史料，出自晋书石继龙载记。十六国时期，后赵皇帝石虎的太子石宣妒忌弟弟

0: 石涛得宠，派遣刺客杀了石涛。临下葬前呢，石宣乘坐素车，随从有上千人之多，一同为石涛下葬。但是石宣没有哭，而是呵呵一笑，举着入殓用的被子，看着石涛的尸首，然后大笑而去。那既然是大笑而去，呵呵当然就是笑声了。后赵乃少数民族所见，因此呵呵本来是胡人之间流行的一种笑声。那唐朝建立后，唐王室本来就有胡人血统，加之采取兼容并蓄的国策，于是成就了辉煌的大唐盛世。呵呵这种胡人的笑声也顺理成章地传入中原。《全唐诗》中呵呵一词也是有记录的，比如韦庄的《菩萨蛮》这首诗里就有，欲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这些用法足足比苏东坡早了200到600多年。早在苏东坡出生前3年，欧阳修就开始在书信中使用呵呵一词了。宋朝一代呢，呵呵一词非常流行，尤其是名人书信中常常使用，虽然说赶不上今天的 QQ 和微信聊天中的使用频率，手指一动就可以呵呵，不过呵呵起源之早出乎人们的想象。人们呢经常会有一个误解，认为今天使用的大多数流行语都是现代的专利，其实不然哦，古人口中早就说着跟我们一样的话了，呵呵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西河，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除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2: 生命安全最重要。
3: 致钦州高考考生的一封信。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盛夏逐梦，青春正好。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即将于6月7号至9号拉开帷幕，十余载挑灯夜读，奋力拼搏，所有的汗水与坚持都将在这一刻绽放光芒。愿你们自信从容，笔锋沉稳，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当前正值汛期，暴雨雷阵雨天气频繁，路面积水湿滑，能见度差，赴考路上务必提前出门规划路线，避开积水慢行防滑，安全第一，把时间留足，把心态放平。在此向你们送上暖心叮嘱与真诚祝福。一，自信从容应考，稳住最佳状态。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读过的书，刷过的题，熬过的夜，都在为今天蓄力。考前调整作息，稳住节奏，把最佳思维状态调整到对应考试时段。遇紧张焦虑，可通过深呼吸，即吸气四秒，屏息四秒，呼气六秒，快速调节，自我鼓励，坚定信心。雨天务必提前出发，预留充足时间，绕行积水路段，慢行防滑。不慌不忙，从容应考，相信自己正常发挥就是最好的结果。二，坚守诚信底线，严守考试纪律。高考既是学识的比拼，更是品德的考验。诚信考试是青春最闪亮的底色，更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请牢记，轻装上阵，主动安检，请勿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以及钥匙、磁卡、打火机、耳环、项链等金属饰品，不穿戴带有金属饰品的衣物、鞋帽、发卡等，主动配合智能安检门和金属探测仪检查，顺利入场，按时到场，切勿迟到。外语科目14:45后禁止入场，其他科目开考15分钟后不得进入考场。汛期雨天路滑易积水，请一定提前出门，错峰出行，避开积水，稳妥赴考，绝不迟到。严守纪律，拒绝作弊。作弊不仅会取消成绩，更会记入诚信档案，影响终身。请自尊自爱，诚信作答，对自己负责，对未来负责。三，调整心态情绪，坦然面对结果。高考是成长路上的一次重要检验，不是人生的唯一答案。无论结果如何，全力以赴，不留遗憾，就是无悔青春。若遇身体不适、紧张焦虑，及时向监考老师、考点医护人员求助，稳住情绪，沉着答题，正常发挥就是胜利。四，暖心护航陪伴，安全安心赴考。全市各考点均配备智能身份识别系统，医疗保障点、应急物资、交警、电力、保密、市场监管等部门全程护航，为你营造公平、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考试期间，考点周边200米内可能出现 5G 信号波动，请提前告知家人，做好通讯安排。汛期雨天持续，积水较多，请牢记安全第一，提前出门，绕行积水，慢行防滑。亲爱的同学们，考场之上是你奋笔疾书、逐梦前行，考场之外是全程守护、静待花开。愿你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在青春的考场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祝你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未来可期。钦州市教育局、钦州市招生考试院，2026年6月。
0: FM 98.6，城市之声，
2: 城市之声，
0: 听钦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4: 谁在定义流行？ 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30多年过去了，邓丽君的歌声依旧可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我们第一首歌就从小城故事听起，由金牌搭档庄奴作词，翁清溪作曲，专门为同名经典电影量身打造，收录在邓丽君1979年传世专辑《岛国之情歌》第6集小城故事里，发行之后火遍华人地区，成为跨时代国民金曲。

人生路漫漫，风雨皆寻常。下面这首《漫步人生路》是邓丽君80年代巅峰时期的粤语代表作，改编自中岛美雪经典原曲，由香港金牌填词人郑国江重新填词，收录在邓丽君经典粤语同名专辑当中，是她深耕华语乐坛、打通港台乐坛的关键金曲。30多年过去，依旧老少皆宜。

明月千里寄相思，清风一曲念故人。下面要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取材自苏轼的千古宋词，由音乐人梁鸿志经典谱曲，最早由邓丽君原声演绎，王菲后来深情翻唱，收录在她的翻唱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空灵唱腔完美贴合古韵意境。王菲一直公开视邓丽君为乐坛启蒙偶像，多年来多次在舞台上翻唱致敬。

王菲演唱的《君心我心》也收录在她的翻唱专辑《非靡靡之音》当中，整张专辑全部翻唱邓丽君经典老歌，也是王菲特意送给偶像的一份心意。歌曲由林桓坤作词，安利作曲，原本就是一首年代感十足的温婉金曲。王菲没有大幅度改编编曲，只用她独有的空灵清冷嗓音轻轻唱出了牵挂与敬意，含蓄又深情。这张专辑录制期间刚好遇上5月8日邓丽君离世，也让这首歌多了一层跨越时光的思念。

20年前的张志成推出了第五张专辑《爱情树》，由华研唱片发行，彭学斌、李思松担任制作人。张志成并非专业学音乐出身，而是标准的理工男。标题曲《爱情树》是由2006年销量新人王 Tank 吕建中作曲，著名词人许世珍填词。Tank 和张志成都属于2000年之后的宝藏遗珠歌手，谈不上大红大紫，但是都有各自非常忠实的粉丝群体，歌路和音乐人设也都明确清晰。

完了专辑的标题曲，再来关注另一首新加入专辑的主打，是李思松的作品《痊愈》。听歌名就知道一定是一首疗伤情歌，推荐沉沦爱情当中受过伤的人都来听。这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疗伤曲目之一，且具有20年前悲伤情歌的时代风格。一起来听张志成的《痊愈》。

0: 猪八兔们。
1: 北京时间22:00，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3: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4: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5: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6: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7: 你好，92号加满，
8: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9: 加满，98号，
8: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10: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11: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12: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

0: 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我们今天的主题为德祝童年幸福常伴，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高中教师兼一个三岁孩子的妈妈，关于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下面我们有请嘉宾邝倩聪邝老师一起走进直播间。邝老师您好，欢迎来到直播间。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邝倩聪，我是一名高中舞蹈老师，同时也是一位三岁孩子的妈妈。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在育儿过程中我的心得与经验。
1: 非常欢迎邝老师。邝老师，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科学伴成长，爱心助未来。我想请问一下，您作为一名教育者是如何从科学的角度育儿的呢？
2: 众所周知，零至三岁的小宝宝他免疫力是比较低的，容易感染细菌病毒，导致宝宝生病，抵抗力差，所以面对零至三岁的宝宝需要科学的提升孩子的免疫力。其实呢，我们的小宝宝就像一个刚开启的免疫系统小工厂，想象一下，就好比工厂的机器刚装好还没有完全调试好，适应外界能力比较弱，零至三岁的宝宝他们的免疫细胞数量是比较少的，而且战斗力还不够强，外界的细菌病毒对他们来说就像一群大人们面对一群刚学会走路的小朋友，很容易就能欺负他们。
1: 听起来非常的形象哈。那么面对这么脆弱的免疫系统，您是怎么帮助您家宝宝来强化训练的呢？
2: 这就需要结合宝宝的情况，给宝宝提供健康的管理规范。首先是饮食，零至一岁期间，母乳是最好的免疫增强剂，里面的抗体就像是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弹衣。如果不能母乳喂养，选择优质的配方奶也很关键。同时添加辅食时要注意营养均衡，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这都是缺一不可的，它们就像工厂生产所需要的零件，缺一不可，只有均衡补充才能保证身体这个机器正常运行。
1: 那么除了饮食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宝宝来增强这个免疫力吗？
2: 宝宝的作息和活动也很重要，对于宝宝来说，睡眠是身体成长的关键时间，就像工厂需要定期停机维修和修理机器一样，在睡眠期间身体会修复受损的细胞，清除代谢的物品，巩固记忆等等。同时适当的户外运动也是很重要的，阳光是免费的能源，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 就像是为身体这座工厂补充电，让我们充满活力，远离疾病。但是啊，要注意宝宝不能暴晒，要避免紫外线的伤害。
1: 睡眠和户外活动呢，对于宝宝的成长来说的确是非常重要，但是呢，在户外活动中，宝宝呢常常会接触面临各种各样的不卫生的物品，而容易感染细菌病菌。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让宝宝健康的接触户外环境呢？你有什么实用的建议吗？
2: 这就要涉及到日常生活中如何为宝宝增强免疫力。在家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比如说教宝宝勤洗手、不乱摸、保持环境卫生，这些都是增强免疫力的基本功。但是不能过分的胆小，适当接触细菌也是能帮助免疫力系统建立抵抗力的。接触不同的细菌就像为身体这座工厂提供技术创新的动力，促使他不断学习和进化，开发出更强大的防御机制，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细菌威胁。另外，按时接种疫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工厂升级设备，让他拥有更强大的防御能力，能够有效抵抗所有的病菌侵入，保障身体的健康。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啊！您可以给我们总结一下这个关键点吗？
2: 总的来说，提高零至三岁宝宝免疫力就是要做到四个一，一个是好的饮食，一个规律的作息，一个干净的环境，一颗平和的心。不要太过于焦虑，宝宝的免疫力系统是会慢慢的成长的。

0: 就像我们教育孩子一样，需要耐心、科学和爱。每个宝宝都是独特的，家长们要根据自己的宝宝情况灵活的调整，但是要记住，健康成长比什么都重要。
1: 对，那么除了科学的育儿方法，宝宝的成长呢离不开父母长辈的陪伴与关怀啊。在您育儿的过程中，您对于陪伴宝宝有什么心得和经验吗？
0: 作为一个家长，我深深地体会到陪伴孩子是有多么重要。现在的快节奏社会，很多父母都忙于工作，常常忽略了和孩子相处的时间。可是孩子的成长不是靠金钱和物质就能堆积起来的，而是需要父母真心的关注和陪伴，只有这样才能给孩子安全感，让孩子在爱的环境中健康的成长。
1: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啊！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是真心的关注和陪伴吗？
0: 首先，不同年龄段要给予不同的陪伴方式，比如说小婴儿阶段主要是抱抱、逗弄、说话，给予安全感。到了学龄前，可以一起画画、玩游戏、读绘本。上了小学后，就要多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给予情感支持。其次，要用心，不是敷衍了事。孩子的教育没有统一的范本，也没有唯一的标准，但是倾听、陪伴、信任是孩子最渴望得到的。家庭是孩子认知中的第一个环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就像一张白纸。如果你给孩子注入的温暖是快乐、是正能量，那么未来他会带着这份珍贵的礼物去勇敢地面对人生中的每一个挑战。
1: 听您这么一说哈，陪伴呢看似简单，其实呢也很讲究方法和细节啊。那么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平时的工作呢一定很忙，您是如何挤出时间和孩子相处的呢？
0: 时间管理是很重要的，即便很忙，我也会保证每天固定的相处时间，哪怕只有一个小时，比如说晚饭后陪孩子聊聊天，周末固定安排亲子活动。重点不是时间有多长，而是要专注用心，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关爱。在平常生活中呢，我会聚集小事，关注点滴，培养孩子阳光心态。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会适当的引导，让孩子自己去解决、去面对，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认知。在日常的相处中，我会放下手机，陪孩子去阅读、去学习，让孩子感受到陪伴、呵护。
1: 我们很多家长呢，虽然说知道陪伴很重要，但呢，平常工作也很累，还要挤时间陪孩子，压力真的是挺大的。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建议吗？
0: 说到这个，我也很能理解这种压力。但是呢，我想说，孩子的成长黄金期只有一次，等你意识到错过的时候，可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要调整心态，适当放慢脚步，把陪伴当成一种享受，而不是负担。工作再忙，也要给孩子一些仪式感和安全感。其实，我也一直在坚持的理念就是，尊重孩子的天性，积极鼓励孩子，给孩子创造一片自由的天地，让孩子能自由奔跑。在陪伴过程中，我也不断地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妈妈。其实我和很多妈妈都是一样的，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经历了迷茫、困惑、探索，在不断的学习中帮助孩子适应社会，促进孩子积极的成长。
1: 那么您在陪伴孩子这方面啊，真的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在您看来呢，长期的用心陪伴对孩子未来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长期陪伴孩子的影响是深远的。孩子从父母那里学习社交、情商、解决问题的能力，父母多陪伴，孩子的安全感会更强，未来面对挫折时也会有更有韧性。简单来说，好的陪伴就是给孩子一个坚强的后盾，让他们知道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父母永远都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
1: 确实如此啊，但有些家长呢会认为过度陪伴会不会影响孩子的独立性呢？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0: 其实陪伴不等于包办，好的陪伴应该是引导和支持，而不是过度的干预。学会给孩子成长的空间，让他们学会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陪伴是为了孩子有安全感，但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把孩子养成独立自信的人。
1: 听了你

0: 您的分享，相信很多家长呢都会有新的启发。最后，您想对要好好陪伴孩子的父母有什么寄语吗？
1: 给所有父母的建议就是珍惜当下，活在当下。孩子的成长是转瞬即逝的，不要等到孩子长大后才后悔。用心陪伴，不图轰轰烈烈，只求真诚和用心。爱呢，是最好的教育，陪伴是最好的礼物。
0: 是的，孩子的教育呢，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推进，给孩子营造健康安全的环境，提供积极的陪伴和支持，让孩子呢在家长构建的乐园中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成长，去遇见更加美好的自己。特别感谢邝老师的分享，本期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3: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4: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5: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病。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败兴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钦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鹭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2: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3: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4: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3: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5: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6: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0: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7: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8: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7: 执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8: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

0: 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0: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0: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0: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2: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3: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4: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2: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2: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4: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5: 酸甜苦辣咸。
4: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6: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4: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星，
7: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4: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8: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4: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9: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10: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1: 有啊。
10: 您卖给他们吗？
11: 给钱就卖呀。
10: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1: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10: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1: 这你是谁呀？
10: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1: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

0: 来。
1: 精彩由我创。

0: 好，我是小主播陈子炫，来自仁和小学五年级。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廖倩颖，来自仁和小学五年级。本期的我们爱钦州，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钦州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0: 小董浓桑茶制作技艺。说到桑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古书、古地方志、农业志、经典佳作、名著等都有相关的记载和描述。
1: 其中桑叶在《本草纲目》中有如下记载：桑其心之精神也，蚕食之称文章，人食之老翁为小童。桑叶又名神仙草，它还被国际食品卫生组织列入人类21世纪十大保健食品之一，是人类绿色新食品源。
0: 小董浓桑茶发源于钦州钦北区小董镇，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浓桑茶的原型是用晒干的桑叶直接熬制成凉茶饮用，因为小董天气常年连绵湿热，导致当地居民十分容易上火热气。
1: 而当地人在种桑养蚕的过程中发现桑叶也可以烹食，且喝桑叶凉茶可以缓解热气，于是当地人便开始将桑叶晒干保存，而后发展成为用开水直接冲泡饮用。
0: 下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小董浓桑茶制作技艺。小董浓桑茶以精选桑枝顶端往下的前5片叶子为原料，需经采桑、洗晾、切叶、杀青、揉捏、烘干、消毒等工序才能制作完成。
1: 其中杀青步骤是关键，小董浓桑茶采用的是高温杀青法，也称蒸青。杀青通过蒸发桑叶、鲜叶部分的水分，使茶叶变软。它的独特之处是可以消除散发桑叶的青臭味，促进良好香气的形成。
0: 具体的制作流程分为3步。第一步，将新鲜嫩绿完整的桑叶采摘下来，反复水洗干净后放在阴凉通风处阴干，之后将桑叶去除叶柄并叠成8到12层，再切成条叶。
1: 第二步，将切好的茶叶放入蒸笼内蒸5分钟，再摊开放凉。
0: 第三步，放凉后经摊滚、干燥、摊凉等程序，冷却后筛掉粉、细碎末就可以了。
1: 做好的浓桑茶可用开水直接冲泡饮用，茶汤清澈明亮，清香甘甜，鲜醇爽口。同时浓桑茶具有一定的养生保健作用，是亲朋好友走访送礼的佳品哦。
0: 好的，本期的我们爱钦州就到这里了，我是小主播陈子炫，
1: 我是小主播廖倩颖，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4: 钦州好少年，
5: 钦州好少年。
6: 2026年，我市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沈伟杰，从山痕海滩到世界样本。
7: 如果此刻在您面前有一片海岸线，沙滩如丝带般狭窄，海水浑浊如墨，垃圾堆积成山，作为决策者，您是选择继续开发换取利益呢，还是停下脚步为海岸疗伤？

不同的选择将通向截然不同的未来。西荔湾的答卷或许能为我们解开发展与环保的共生密码，那就是没有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而是如何共赢的思考题。谁能想到曾经的西荔湾是这样的场景？风暴潮侵蚀，岸线后退十余米，无序养殖，违建，污染交织，珊瑚礁覆盖率不足5%，海洋生物仅剩37种，渔民陷入无鱼可捕的困境，以牺牲环保为代价的发展终将陷入死胡同。改变始于对先污染后治理的摒弃，重生源于发展与环保同行的坚守。青州以系统思维打响生态系统修复攻坚战，拆除违建，清理垃圾，捕杀30万立方米，将沙滩扩至50米，筑起200米抛石拦沙坝，固沙护滩，创新移海补路，疏浚土就地利用，节省成本近2000万元。这套组合拳的理念彰显生态保护不是发展的绊脚石，而是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改善民生。如今的西荔湾绿化面积超80%，海洋生物从37种增至89种，候鸟成群，白海豚长现，入选全球14个海洋生态修复优秀案例，更是全球唯一一个海岸线修复样本，带动2000余人就业，各行业年增收超3000万元，实现从生态颜值向经济产值的转变。西荔湾从烂泥湾到金沙滩，从伤痕海岸到世界样本，与北海涠洲岛珊瑚礁修复、唐山曹妃甸海藻床再造一样，用事实共同证明，发展与环保绝非对立。当我们以生态为底色，发展便能绘出最绚丽的画卷。算好生态这本账，短期看是投入，长远看是财富，局部看是取舍，而全局看是共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在西荔湾这片碧海蓝天之间，更是美丽中国、美丽广西建设的必由之路。让我们以西荔湾为样本，坚守生态初心，坚持发展与环保同行的理念，书写更多伤痕变风景、绿水化金山的传奇，为子孙后代留下这片碧海蓝天。谢谢大家。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5: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6: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5: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6: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看过往。
5: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话说老钦州，今日同大家一起讲一讲灵山的汤九芒。每朝早上初升的太阳穿过浓密的芒果树的时候，灵山步行街的十字路口就已经是车水马龙了。灵山人都叫这个地方叫做汤九芒。原来好早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一条河，河上有一座桥，这座桥就叫做汤九桥。为什么叫做汤九芒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原来在这条桥旁边摆了很多理发摊，灵山人比较诙谐，民间就经常讲剃头发理头发就叫做汤九，因此这条河就叫做汤九芒。另外还有一个讲法，就是这条河亦都曾经汤过九而得名。汤九芒的来历要追溯到清朝时期，那阵时灵山的县城好细，全城就只有3600多平方，东到依家的城东市场，西到百货大楼，南至公路局，北至旧灵城镇人民政府。城入边的主要街道就有苑前街、灰沙街、江屋街、西门街、高坳街等等。在城外的东面就有福兴路、镇北街、竹行街、灭货行，还有鸭行街、鸡行街等等。在城西有一个草鞋街，又叫做凤凰街。灵山有三条江，一条是大潮江，在灵东出来流经县城，灌溉住县城周边的农田；一条叫做玉鹿江，在灵城三海的新洞流出来，穿过县城心脏。咁另外仲有一条喺燕子岭流出嚟，呢条河环城而流，流经依家嘅锦绣花园、人民医院正门前，直奔环寿江。咁呢条就系汤九河啦。当时县城建设好落后，冇自来水厂，城区嘅居民都到呢条河入边洗衫洗菜，甚至担水翻屋企饮。咁灵山咧就有一个习俗。就讲到狗啦，唔可以喺房间入边劏同煮嘅，亦都唔得近寺庙，更加唔可以用嚟祭拜祖先。所以城区嘅狗一律都唔得喺玉鹿江同埋大潮江当中去宰杀，以免污染城入边嘅寺庙，亦都唔可以污染燕子岭流出嚟嘅呢条河嘅上游。所以如果要汤狗的话，就是剩低在锦绣花园、人民医院和步行街而流过的这条汤狗河才可以汤狗。那么芒就指溪流的意思，所以这条江就被灵山人就叫做芒，汤狗芒。到了1975年，灵山自来水厂建成投产之后，城区的居民就不再使用汤九芒的水淋，那汤九芒亦都不汤九淋，芒两边稻香亦都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纵横交错的街道、医院、居民住宅。咁同时随住科学嘅发展，唔单止汤九桥可以隐身，就连近1公里长嘅汤九芒亦都系冚住喺钢筋嘅水泥路下面。路面下溪流淙淙，川流不息，而路上行人如织，车水马龙。好嘅，今期节目到呢度，我系李慧，下次再见啦。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了，不知道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0: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5: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0: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6: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5: 要不打篮球，咱们去献血吧。行。
0: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7: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8: 荆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高考期间市城区环境噪声管理的通告。为切实加强高考期间环境噪声污染控制和现场监督管理，保证广大考生有一个安静的学习、休息和考试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就加强2026年高考期间市城区环境噪声监督管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控制噪声时间，2026年6月4日至6月9日。二、控制噪声范围，市城区重点是市一中高中部、市二中高中部、市三中高中部、市四中、市十三中、市高新区实验学校、市文实中学、市贡美学校、市子才中学、市精华学校、市安州高级中学、市知行高级中学、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附属中学周边1000米范围内。三、在上述规定的时间和范围内，公安、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文化广电、体育旅游等部门将加大工作力度，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畅通投诉渠道，加强对高考考场及考生驻地等周边环境噪声的监督管理和控制，快速妥善处置群众的投诉和举报，严查高考期间噪声扰民违法案件，除按国家有关环境噪声标准对各类环境噪声源进行严格控制以外，还将采取以下强制措施：一、禁止噪声超标的建筑施工作业；二、禁止娱乐场所环境噪声超标；三、严禁使用高音广播喇叭；四、禁止所有商业经营、露天娱乐和集会等活动产生噪声干扰；五、考场路段及周边道路禁止机动车辆喇叭噪声干扰；四、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遵守本通告规定，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对违反本通告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由指定的部门按照有关规定从严处理。举报电话12345，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10，市公安局。特此通告。
9: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

0: 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1: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0: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1: 第十位。第十位上榜14周，较上周进步60个位次。当孩童充满天真童趣的视角，在音乐当中邂逅山海经里的脊梁神马，世界的本真之美和上古神话的浪漫碰撞，迸发出耀眼的光芒。民族乐器传统韵律在轻盈灵动的流行编配当中呈现出鲜活的生命力，轻快悠扬的旋律带着听众的心绪远航，周身声线空灵纯净，与童声合唱相得益彰，既显示出神话的壮阔，又展现出纯真的美好。本周第十位，周深《脊梁》。

九位首次上榜，原因其520特别单曲《爱多一点点》以全新的 New Soul 曲风谱写出浪漫新意，歌曲律动轻盈松弛，充满着利用贝斯音色增添慵懒感觉，听觉质感极佳，旋律细腻婉转，递进流畅，在主歌徘徊充分酝酿温馨的氛围，而后在副歌以明亮音色释放情意。袁一琪在演绎时精准地把握温柔不失俏皮的气质，并悉心注入真挚心意，让歌曲听起来甜蜜满分，鲜活美好。本周第九位，袁一琪，爱多一点点。

第八位上榜九周，上周排名第六，第八次闯入榜单前十。编曲氛围清冷，气质独特，听似简约但暗藏巧思，用失真电吉他音色和贝斯律动制造疏离感声场，让听众也沉浸式的体验到独处的心情。内敛克制的旋律从低怀到悠扬抒情，细细的讲述成长里的彷徨迷思和坚守自我的决心。王俊凯清冽干净的嗓音精准描摹出与自我和解的释然，在冷色调背景里巧妙传递出治愈感。本周第八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位。第七位首次上榜，赵永新发表了自己的同名专辑《赵永新》，用精心打磨的十一首原创音乐作品重新向人们介绍了自己的名字。其中2019年便已经创作好的《风靡》作为专辑的初心，现在也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首发主打。赵永新在充满张力的低音鼓点律动之中，对自己的创作之路发出质问，目的是什么，终点在哪里。最后他用坚决的歌声冲破迷思，决绝选择了忠于自我的表达。本周第七位，赵永新，风靡。

第六位首次上榜，刘宇宁全新单曲《撞地球》以复古电子舞曲风格书写了对于生活的直白心情，俏皮歌词和热情洋溢的律动让人不觉便随着歌曲摇摆，音乐氛围极其解压，让情绪都轻松宣泄而出。刘宇宁配合歌词灵动变化腔调，在温柔基调当中偶尔显露出几分随性，更是以爱宠原声作为彩蛋增添趣味，完美展现治愈力，带着听众一起挣脱内耗，热爱生活。本周第六位刘宇宁《撞地球》。

内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二。刘宇宁倾情演绎的2026非法世界杯可口可乐主题曲已经连续三周位列榜单前五。歌曲在富有活力的潮流国风编曲当中展开，激情洋溢的旋律和热烈律动都令人心情大好。Jay Badway 和刘宇宁共同演绎的 Rap 更是将情绪推向了高潮，同时歌声富有洒脱气质，极具魅力，释放出奔赴热爱无畏向前的积极力量，感染力很强。本周第五位，刘宇宁 Jay Badway Jump。

0: 第四位
1: 首次上榜。17岁的张家元悉心创作了一首普通的歌，用质朴温纯嗓音轻柔演绎了治愈旋律，唱出真挚纯粹的心意，向一路相伴的朋友们表白心底的暖。编曲听感简约，调用暖调贝斯音色铺底，再点缀以清亮钢琴音色，让两者配合形成柔软而又和谐的听感。中后段插入到旋律说唱，让表达更显生动，也更显示出赤诚少年气，富有吸引力。本周第四位 TF 家族张桂元，普通的歌。

0: 第三位，
1: 第三位上榜两周，较上周进步13个位次。周深倾情演绎了电视剧《雨霖铃》主题曲，完美驾驭了武侠风格，大开大合绘出侠客心声，荡气回肠又不失婉约细腻。编曲以电吉他、架子鼓等摇滚元素配合国风乐器音色，大胆融合跨文化元素，制造出宏大听感。间奏粗犷野性的吟唱更添江湖韵味，江湖苍凉氛围扑面而来，吸引力极强。本周第三位，周深《孤剑吟》。

0: 第二位
1: 首次上榜，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播放热度单项 Top 1。 Gary's Team 继色彩之后创作的第二首华语流行歌曲玻璃，以 R&B 律动融合民谣叙事感，木吉他开篇之后弦乐渐入，配合现代感古典编曲，简约却层次丰富，旋律平缓细腻，于徘徊当中递进，仔细描摹爱你的隐晦心情。 Gary's Team 温润的歌声，气质独特，十分动情，很具有感染力。本周第二位 Gary's Team 玻璃。

第一位。第一位首次上榜，子瑜在有你榜的第九首冠军曲目，现已经跻身于有你榜2026年度歌曲综合得分第七位，单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畅销度、推荐度双向 top 1，以弦乐与中国鼓铺陈出恢宏大气、不时婉约柔情的古侠风韵，子瑜清亮少年感的歌声纵情书写手心之志，尾音悠扬，情致饱满，酣畅淋漓。本周第一位，子瑜，凌绝顶。

0: 在本周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黄硕深度参与了创作全新单曲《哈姆雷特不浪漫》，在流行框架当中融入爵士慵懒随性元素，编织出一首浪漫轻舞曲，描绘了爱情当中的可爱笨拙瞬间，书写真挚情意。贝斯律动与萨克斯和声相当抓耳，两种音色一收一放，尽显张力，听感别致。黄硕温和的歌声正处于两种质感之间，完美中和氛围听感非常和谐。 TFING 黄硕《哈姆雷特不浪漫》

邓嘉欣词曲原创的作品《野蛮》，以隐约的钢琴弦乐配合吉他轻柔弹拨，营造出恰到好处的伤感氛围，谱写离别之后的遗憾苦涩心情。内敛器乐织就了克制氛围感的编曲，音场大面积留白，烘托了心绪，营造出深邃氛围。两段衔接处的间奏则是巧妙引入吉他鼓点，律动强化情感。邓嘉欣的演唱也越加动情外放，最终将心痛渲染到极致。 TFING 邓嘉欣《隐瞒》。

张子墨与 Hip-Hop 唱将 Top Barry 首次联手创作并演绎了单曲 With You Never， 尤其融合了抒情旋律和潮流说唱，在钢琴弦乐和张子墨温柔歌声的耐心铺陈之后，利用 Top Barry 潇洒又难以苦涩的 R&B 强化丰富情绪张力，有力制造情感宣泄的出口，很有冲击力，展现出极为饱满的遗憾心绪，层次丰富，精彩纷呈。 TFING 张子墨 Top Barry With You Never

0: 谢谢你。
1: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期见。
2: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我出门。
6: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7: 好人好媳妇跟会过。
8: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6: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8: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6: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9: 好嘞，姐。
1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1: 下一站即将到达，
1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12: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3: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2: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3: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你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

0: 和谐，就这么简单。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食、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2: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3: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尺有所长，寸有所短，每个孩子啊都有自己的优势，也各有缺点和不足，在学习上同样如此。对于孩子暂时的不尽人意的表现，要懂得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孩子暂时的落后和失败，不要拔苗助长，也不要急功近利，而是尊重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耐心守候，静心陪伴。学习啊，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理解、尊重和接纳孩子当下的状态。看到孩子的付出、努力和点滴的进步，这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支持和爱了。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灵山县旧洲镇第二小学的林华钦老师，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个至关重要的家庭教育话题，接纳孩子当下，放下对完美的执念。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交流关于家庭教育的经验和想法。
3: 嗯，欢迎林老师的到来。我们都知道啊，在如今这一个竞争特别激烈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家长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各个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这种对完美的追求往往会让家长陷入到一种执念。哎，林老师，您能够先和大家来谈一谈为什么家长会产生这种对孩子完美的执念吗？
4: 好的，主持人，家长产生这种执念，一方面是源于社会压力，当今社会竞争激烈，从学业到职场都充满了比较和竞争，家长们担心自己的孩子如果不够优秀，将来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所以他们期望孩子在学业成绩、才艺、技能等方面都能够达到很高的水准。另一方面，是家长自身的心理因素。有些家长把孩子看成是自己的延伸，他们将自己未能实现的梦想或期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孩子能够完美地实现他们曾经的理想。例如，有的家长自己年轻时没有机会学习某种乐器，就希望孩子能够在这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
3: 确实啊，这些原因呢导致了很多的家长陷入到这种执念中。那这样的执念会对孩子产生什么样的具体影响呢？
4: 这种对完美的执念对孩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在心理层面上，孩子会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当家长总是以完美的标准来要求孩子时，孩子会害怕犯错，害怕让家长失望，长期处于这种压力之下，孩子容易产生焦虑、自卑等负面情绪。比如一个孩子在每次考试前都会非常紧张，担心自己考得不是很好，会受到家长的责备，这就是因为长期被家长的完美执念所影响的。其次，在孩子学习动力方面，过度追求完美可能会适得其反。本来孩子可能对学习或者某项活动有着天然的兴趣， 但是当家长把这种兴趣变成了必须达到完美的任务时，孩子可能会逐渐失去这种兴趣。举个例子，一个孩子原本很喜欢画画，但是家长总是要求孩子画出的每一幅画都要参加比赛获奖。孩子在这种压力下，可能就不再享受画画的过程了，甚至对画画产生厌恶情绪。再者，从孩子的自我认知角度来看，在家长完美执念的影响下，孩子可能会形成一种错误的自我认知，他们会认为只有做到完美才能得到爱和认可，而一旦自己达不到完美的标准，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这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5: 林老师，您能够结合一些具体的案例来详细说一下这种影响吗？
4: 好的，我先讲一个案例。有个孩子叫小辉，他的父母都是高学历的精英，对小辉寄予了厚望。在学习上，父母要求小辉每次考试都要在班级名列前茅。小辉为了达到父母的要求，每天除了完成学校的作业外，还要做大量的课外辅导资料。有一次，小辉在一次重要考试中发挥失常，成绩不理想。当他把成绩告诉父母时，父母没有安慰他，而是严厉地批评了他，说他不够努力。从那以后，小辉啊变得非常焦虑，每次考试前都会失眠，在考场上也会因为过度的紧张而频繁出错，而且他对学习的兴趣也逐渐下降，觉得学习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一个女孩子叫萌萌。萌萌的妈妈看到别的孩子舞蹈跳得很好，就给萌萌报了舞蹈班，并且希望萌萌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很好的成绩。妈妈对萌萌的舞蹈动作要求非常严格，每一个姿势都要做到完美。萌萌在练习舞蹈的过程中，因为害怕做错动作被妈妈批评，变得越来越胆小，不敢放开去跳。原本萌萌对舞蹈还有一些喜爱，但是在妈妈对这种完美的追求下，萌萌开始害怕上舞蹈课，甚至一提到跳舞就会哭。
5: 这些案例真的是让人感触很深。那么家长应该如何做到接纳孩子当下，放下对完美的执念呢？
4: 首先，家长呀，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要认识到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就像有的孩子可能在语言方面发展得比较早，而有的孩子在运动方面更有天赋。家长不能用单一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孩子，比如有的孩子可能在小学阶段成绩并不是很突出，但是他可能在艺术或者人际交往等方面有特长，家长要能够发现这些特长，并给予鼓励和支持。其次，家长要学会关注孩子的努力过程，而不是只看重结果。当孩子在做一件事情时，比如参加学校的绘画比赛，即使孩子没有获得奖项，但是如果孩子在绘画过程中付出了努力，有自己的创意和想法，家长就应该给予肯定。家长可以说，宝贝，我看到你在画画的时候非常认真，你的这幅画有很多特别的创意，爸爸妈妈觉得你很棒。再者，家长要了解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特点和能力范围。例如，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他们的注意力集中时间比较短，家长就不能要求他们长时间的专注于

0: 比如，如果在孩子完成了学校作业后，已经觉得比较累了，那家长啊，就不要强行给孩子安排额外的学习任务。而且在孩子学习过程中，当孩子遇到困难时，家长要给予帮助和引导，而不是一味的责备孩子为什么学不会。在生活安排上，家长要给予孩子留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孩子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玩玩具、看课外书，或者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这个过程中啊，孩子能够放松身心，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同时家长也可以参与到孩子喜欢的活动中，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例如孩子喜欢搭积木，那我们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搭，在搭积木过程中鼓励孩子发挥想象，不要去纠正孩子的每一个小错误，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成长。
1: 对于已经受到家长完美执念影响的孩子，那家长应该如何去帮助他们走出这种困境呢？
0: 对于已经受到影响的孩子啊，家长首先要诚恳地向孩子道歉，承认自己之前的教育方式存在问题。比如家长可以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坐下，和孩子坐下来，认真地对孩子说，宝贝，爸爸妈妈以前对你的要求太严格了，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爸爸妈妈错了。然后家长要帮助孩子重新建立自信，可以从一些孩子比较容易做到的小事情开始。当孩子完成这些小事情时，给予孩子充分的表扬和鼓励。例如孩子自己整理了书包，家长可以说，宝贝，你把书包整理得这么齐呀，真的很棒。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逐渐感受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此外，家长还可以和孩子一起设定一些合理的、可实现的小目标。当孩子实现这些目标时，给予孩子一定的奖励。那这些奖励啊，可以是物质的，比如孩子喜欢一本书或者一个玩具，也可以是精神的，比如带孩子去公园玩一天。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逐渐找回对学习和生活的兴趣和自信。
1: 是的，感谢林老师的精彩分享。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深入探讨了家庭教育中家长如何接纳孩子当下，放下对完美的执念这一重要的话题。其实啊，在家庭教育中啊，接纳孩子的不完美是一种智慧，放下对完美的执念，让孩子自由成长。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花朵，有自己的花期，用爱和耐心陪伴他们，让他们在宽松的环境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这才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希望家长朋友们呢，都能够从今天的节目当中得到启发，给孩子营造一个宽松、和谐、充满爱的成长环境。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1: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2: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3: 哎呀，
1: 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2: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4: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六十年。

0: 后来我上小学了，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2: 哟，够警惕的。
1: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2: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 我核实啊。
2: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 继续观察。
2: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 我确认一下。
3: 开会了吧？对，
2: 确认无误，
1: 那可以相信了。
2: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 久经考验，我转账。
2: 嘿，你上当了。
1: 不会吧，
2: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 套路深呐。
2: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 这咋防啊？
2: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父母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2: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4: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5: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6: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5: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7: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8: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陈琳。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今年以来，由自治区民宗委组织开展的边境民族团结歌曲活动，在崇左、防城港、百色三个边境市的千里边境线上火热展开。各边境县市区依托社区村屯，以山歌演唱、非遗表演、民俗体验、趣味文体活动为载体，传承弘扬广西三月三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唱响了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时代主旋律。5月21号至23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2026年潮动三月三民族体育炫系列比赛在三江侗族自治县举行，来自区内外及东盟国家代表队的各族体育健儿齐聚侗乡，展开激烈角逐。据了解，潮动三月三民族体育炫系列活动自2016年首创以来，已成功举办10届，成为广西三月三八桂嘉年华文化旅游品牌活动的重要板块。由民族文学杂志社与中共凤山县委员会、凤山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民阅读活动5月19号在凤山启动。本次活动通过创作培训、改稿交流和校园分享等多种形式，借助国家级文学平台资源，为凤山本土文学创作精准把脉，进一步夯实乡村文化振兴基础。凤山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近年来荣获世界地质公园、中国长寿之乡、中国诗词之县等称号。此次民族文学走进凤山开展系列活动，为本土文学创作注入了急需的源头活水。5月24号是农历4月初8，广西各地在这一天有风俗各异的节庆活动。当天，宾阳县陆墟镇虚逢传古韵，非遗助振兴，4月8虚逢节如期举行，神牛祭祀、盛装民俗巡游、地道传统美食轮番上线，各地游客。

0: 本地群众齐聚鹿墟镇，沉浸式感受独特的民族魅力，共享热闹非凡的传统盛会。龙安纳童四月八农具节系列民俗文化汇演当天在纳童社区福翁湖落幕。本次汇演汇聚了打铁花、川剧变脸等经典非遗节目，还新增了水上飞人火狐秀特技展演。活动以非遗为媒，串联农耕文化与生态美景，让古老民俗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进一步擦亮纳童四月八非遗文化品牌。大化瑶族自治县北井镇举办了第十二届四月八乡村山歌文化艺术节，活动紧扣水韵北井、娱乐无穷主题，以山歌形式传承传统民俗文化，以歌会友，以歌传情，展示北井镇渔旅文化与乡村振兴成果，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十六届广西宜州刘三姐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之一“壮乡彩韵活力宜州”2026年宜州区彩调韵律操比赛日前在宜州市民文化公园举行，共有47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将宜州本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彩调与现代韵律操巧妙融合，展现出传统与时代交融的独特艺术张力。日前，由罗城木老族自治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主办，罗城木老族博物馆承办的“善会同心，侨联万家”系列宣传活动，开展民族文饰彩绘团扇体验活动，传递非遗文博的独特魅力。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至7月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在官方系列授权产品里，壮景足球、壮景球服、壮球娘娘摆件等系列文创产品成功入围，这是壮景首次进入全球顶级体育赛事。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小石榴一起走进中国四大名景之一壮景。
4: 壮景作为壮族的文化瑰宝，与云锦、蜀锦、宋锦并称中国四大名锦，有时也称壮锦、绒花被，主要以棉或者麻为原材料纺织而成，适合做被面、褥面、背包、挂包、围裙和台布等。在唐代，壮族人民所织的胶布、白柱布、麻布、丝布等九种布料已被列为朝廷贡品，而真正能够称为锦的纺织品则出现于宋代。明清时期，壮锦越来越流行，工艺越来越精湛，呈现出绚丽多姿的色彩。2006年，壮族织锦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批兼具文化性与实用性的壮锦文创产品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球迷的目光，同时帮助更多乡村社区工坊的织娘们实现居家灵活就业。现在壮锦正逐渐融入国际高端设计领域，贴近现代生活，让古老技艺持续焕新。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鲁音州，话说鲁音州，今日李慧带大家到祁楼去行一行。祁楼是岭南传统居民与西方建筑艺术相结合并且演变而成的一种商住建筑形式，它记录着城市的成长过程，是城市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钦州的祁楼和梧州的祁楼、北海的南宁的祁楼一样，都打上了岭南风格的烙印，同时也都展示出地方独特的人文风貌。在现在城市布局来看，钦州祁楼主要分布在钦江以西的老城区，以人民路和滨江南路之间的一马路到五马路为集中区域。一马路到五马路的两边街道基本上都是祁楼建筑。钦州祁楼历史悠久，始建于清末民初，因为受到鸦片战争的影响，中国沿海城市被迫开设通商口岸，为了经商的需要，一些华侨商人结合中西文化，在两港、福建、海南等地修建了大量的祁楼。钦州祁楼的下半部分是干栏式的建筑，是我国常见的民居形式，底下架空，主要是用来养牲畜和储存杂物的。咁上面呢由木棍支撑，主要系用于居住，因为我哋南方地区气候炎热，雨水充足，湿度亦都好大，呢种干栏式嘅建筑既可以防潮防洪水，又可以防野兽，同时对场地要求唔高，所以喺我哋南方地区，譬如苗族、侗族嘅吊脚楼、瑶族、藏族嘅竹楼，大多数都系采用呢种建筑形式。钦州祁楼的另外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屋前出廊，在廊底下具有通风、遮阳、避雨的功能，

流浪相通亦都形成了人流通道，为旗楼的商业功能提供了交易空间。根据史料记载，在民国二三年，亦即是1934年，当时音院的院长张翠伦对钦州城区进行了规划和整治，将靠钦江边的豪霸街、惠安街加宽拓直，命名为中山路，将城南的南塘街向南延伸到大教场，命名为大南路，亦即是现在的人民路，并且在人民路之间就开辟了四条横街，分别是1、2、3、4马路，道路两边建出的大多数就是这种旗楼。这些旗楼的形成成为了当时钦州的商业中心，因此到现在仍然都保留着打铁行、豆米行、鱼头行、鱼寮街、盐步街等等这些以行业为命名的街道。咁到咗今时今日，随住钦州城市嘅发展、商业经营理念嘅转变，依家钦州旗楼街已经不如当年呢般繁华。但系至今为止，旗楼都冇经历过大规模嘅修建同埋翻修，原汁原味嘅旗楼风格体现咗本土文化同埋外来文化嘅融合。钦州旗楼是钦州城市的特色名片，是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它反映着一个时代的地方人民历史风貌，亦都承载着城市发展的印记。好的，今天的话说老钦州就到这里，下次再会。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文，今天我们倾听《落在弯弯山道上的爱情》，作者何时。那时候村子很大，他要从千秋寨的脚下步行翻过一座山，沿着弯弯的山道再走一段弯弯的石板路来上学。他的衣服总是那么鲜艳，他的个头也最高，在那一群同学里他是亭亭玉立的一个。而他每天清晨都要在山岗上放一会儿牛，甚至要砍点柴草，只要对面的山道上有他的影子和色彩，他就会吆喝着老牛往家走，三下五除二的扒几口饭就要往学校赶。小学五年，他是他的铃声，是他的闹钟，他也有他的默契，常常只要一个会心的眼神，他会甜滋滋地享受一整天，乐得不是笑吟吟地唱歌，就是手舞足蹈地跳舞。一转眼五年过去了，朦朦胧胧的无忧岁月里，他们开始萌生出一份互相倾慕的情愫。初中是在山外镇上的县中读的，每天他独自一人从东湾村出发，边走边观察对面公路上那一抹依然鲜亮的倩影，然后调整好速度，保证在路口相会。他们常常不用太多的言语，即使一个眼神也就能把对方读懂。一前一后的如影相随中，看似形同陌路，却已完成新的交流。学习上他们互相比拼，相约考大学，走出山门。他们都很用功，但那年却都双双落榜。他爱文学，选择了去部队的熔炉锻造，而他选择复读再战。阴差阳错，他没能在部队混出光景，也无颜再回江东找他，就直接去深圳闯荡。在深圳，他起早贪黑，摸爬滚打，渐渐的也干得风生水起。而他通过复读，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市属师专，当上了海子王。时光荏苒，他在得知他考上大学并且留在城里有了安稳的生活之后，就彻底掐断了情丝，关上了心门，熄灭了念想。那一年正月，他从深圳回来，爬上千秋寨，思前想后，感慨万千，愁绪良多。抬头间却见他也伫立身前，神色复杂地看他，那哀怨惊喜杂陈的神色里有太多倾诉亲近的期待。他起身朝山下走，但他却追上他，问你难道忘记了我们的约定吗？他看着他人比黄花瘦的清徐模样，不禁心生怜爱，一股暖流滚涌而出。他轻轻地问，你还在等我吗？他双眼噙满了泪水，咬着双唇，抡了拳头在他肩头上狠狠地砸了又砸。时光虽然过去了几十年，每每走入那弯弯的山道，那弯弯的童年和弯弯的情愫就浮现出来。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电源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亲搜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关于2026年高考期间对京都市主城区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公告。2026年普通高考将于6月7日至9日进行，为维护我市考点区域的道路交通秩序，消除或减少车辆噪声，创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我市将对主城区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2026年6月7日至8日7:20至7:50，13:30至14:00，2026年6月9日6:50至7:20，13:00至13:30，对市招生考试院门口路段及新兴街东与新华路交接处西至小花园路段市交通情况，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措施。二、2026年6月7日至9日8:00至12:0014:00至17:30考试期间，对市一中高中部南门前道路150米范围内路段，红亭街市二中高中部南门路段，扬州街市三中高中部大门路段，乘风大道至市四中大门路段，市十三中和市高新区实验学校大门路段，视具体情况实施交通管制措施。三、2026年6月7日至9日9:00至11:3015:00至17:00考试期间，对市一中高中部、市二中高中部、市三中高中部、市四中、市十三中和市高新区实验学校周边允许通行的路段，采取交通限制措施，限速每小时20公里，并禁止车辆鸣喇叭。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并服从交警指挥，因交通管制给您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公告。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钦州市招生考试院，2026年6月。
8: 精彩由我创，
9: 时代由我定，
10: 钦州好少年，
11: 钦州好少年。
12: 我会朗诵，
13: 哇，
12: 我会唱歌，
13: 哇，
12: 我 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11: 智慧成长秀。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机构的韦思彤，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骄傲，我是东方的希望。我有黄土般沉郁的肤色，有长城般伟岸的脊梁，有

0: 辽远的视野，更有大海般开阔的胸襟。风雨洗礼过我的信念，苦难雕塑过我的深沉，战争磨砺过我的刚强。我躺下就是一片丰美的绿洲，我站起就是一道崛起的山梁。任岁月书写我的历史，任大地承载我的世界，一辈辈的血，一代代的心，在马蹄下丈量过英雄的路程，在烽火中寻找过民族的信望。也许是偶然，也许是必然，我的心在与历史碰杯，在与世界碰杯，碰杯在睡狮惊醒的时刻，也碰杯在卧龙腾飞的晨光。我骄傲，我是东方的希望，我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声呐喊，我是军功章上一束悲呛的火花。五千年来，我用血与火抚平过地球的伤痕，我用光与热叩响过历史的大门，我又以无畏的生命和精神奏响了东方奋起的绝唱。我骄傲，我是东方的希望，伟大的生命力在我灵肉的血脉中鼓荡，站在历史新的起跑线上做生命的最后一次冲刺，以雷霆与闪电的速度，以飞鹰与高山的形象，在世界之林中闪光。我骄傲，我是东方的希望。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钦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3: 大家好，我是周佳慧，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同学们，你们知道猪为什么总喜欢用鼻子拱土吗？让我来告诉你吧，这是因为猪的嗅觉呀特别灵敏，鼻子在土地里拱来拱去，能帮助它们找到很多好吃的食物。除此之外，爱吃的猪平时总喜欢吃一些甜甜的、湿湿的、颗粒状的食物。猪的好吃懒做总让人以为它是一个不爱干净的家伙，但是它并非如此。猪从来不会在自己睡觉的地方拉臭臭和尿尿，而是在距离自己家不远处的固定地点解决这些问题。听了我的介绍，你们对于猪是不是有了更多的了解呢？下次有机会呀，不妨多多观察它们，你一定能发现更多关于猪的有趣的习性。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周宇轩，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同学们，我们走路的时候为什么月亮会跟着我们走呢？我们走一步，月亮也走一步，这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吧，这是由于人的视觉特性造成的。人眼睛的视野是有一定范围的，在走动的时候，近旁的东西一会儿就在视野里消失了，比较远一些的东西在视野里占的范围比较小，消失的就比较慢。月亮距离我们38万多千米，高悬在夜空中，十分醒目，在我们的视野里一直不会消失，所以我们无论什么时候看见它，它都好像在跟着我们走一样。同学们，当我们坐汽车、火车等交通工具时，我们在车上可以看到比较近的物体一晃而过，而远一些的物体

0: 较慢，
1: 越远就越慢。这和为什么月亮会跟着人走是同样的道理。
0: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新庄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0: 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1: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0: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1: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叹过往。
0: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
4: 慢儿
3: 靠谱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 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0: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5: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5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5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

0: 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1: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2: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3: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5: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6: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7: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8: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9: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0: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11: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 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10: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1: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10: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3: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4: 买一点配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3: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15: 大兴阳，估计12点过后吧，直接开到你村里来是吧？啊，我骗高速给你打电话。
13: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6: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喜好这一点心意吧。
13: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晓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7: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3: 90%熟，10%收，10%熟，1%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1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5: 哎，我的车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18: 出厂面要报一下，收收个原型。
15: 搞快点，搞快点。
13: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5: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3: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晓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5: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过来搞了搞了湖北去啊。
13: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9: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群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9: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

0: 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2: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3: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5: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4: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4: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5: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以水互通。潭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1: 十米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齐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3: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斤小麦，今年的麦子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4: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5: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6: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收缩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7: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往题名是期许，
8: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9: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电台城市之声，南北青房 FM 98.6，清北区 FM 89.2，灵山 FM 101.9，湖北 FM 104.2，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全接触，零距离。
11: 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都会用到网络，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出处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认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就安全了。

声入耳，事事关心。FM 98.6兆赫，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2026年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大会暨发展对接活动在南宁举行，陈刚、韦涛会见柯吉新等嘉宾代表；
2: 自治区政协及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召开，孙大伟主持并讲话；
3: 今天起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围绕广西党史上的重要会议、重大事件等，讲好党史故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
2: 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和录取工作方案公布。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6月4号，2026年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大会暨发展对接活动在南宁举行。会前，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会见来桂出席大会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等嘉宾代表。韦涛、柯吉新分别在大会上致辞。陈刚在会见时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感谢工业和信息化部及各位嘉宾长期以来对广西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人工智能时代广西不能缺席不能落后，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积极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广西区位优势独特，资源禀赋优越，未来产业发展空间巨大，希望工业和信息化部一如既往在人工智能、关键金属产业发展、产业转移升级等方面给予广西指导支持，诚邀各研究院、企业充分发挥自身专业服务、技术创新等优势，共同赋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共建 AI 产业创新生态，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韦涛在大会致辞中表示，真诚欢迎大家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更多走进广西、发现广西、投资广西、合作广西，将核心能力、核心技术与制造业丰富场景深度融合，加速研发设计、中试验证、生产制造、营销服务、运营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化，共促产业升级，与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深度联动，搭建政产学研用金协同创新平台，共育创新生态，共同开发适配东盟市场需求的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智能家居、智能终端等产品，共拓广阔市场。广西将竭诚做好服务保障，让企业在贵放心投资、安心经营、顺心发展。柯吉新表示，人工智能

0: 时代正加速到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生态赋能、开放合作，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实体经济，加速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双向奔赴。广西人工智能创新生态活跃，打造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广西模式，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希望各方抢抓机遇，凝聚共识，加强合作，共促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走深走实，推动人工智能这个关键变量成为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劲增量。自治区领导曹志强、周义觉及钟德志，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司局、部署单位负责同志，有关东盟客商及区外人工智能加制造领域领军企业代表，中职和区职单位各社区市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重点产业园区、科研院所、金融机构、有关行业协会和企业代表等参加有关活动。活动现场发布了广西和各市人工智能加制造诊断报告、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十大引领应用场景和需求清单，签约一批重点项目，涵盖智能工厂建设、工业大模型应用等领域，有关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做经验交流。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6月4号，自治区政协及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在南宁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关于开展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和自治区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精神，持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自治区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孙大伟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增强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抓好四个深入学习，强化问题导向，深化思想认识，更加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深化以案为鉴、以案示警，从政绩观偏差的反面典型中知戒惧、增敬畏，督促党员干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自觉防止偏差错位。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不断增强政治能力和履职本领，把思想政治引领融入日常，抓在京城。要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度介入，不断助力我区深化两个生态建设，从严从实整改整治，突出问题，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要强化实干担当，更好发挥政协委员主体作用，引导委员发挥自身专长和优势，多做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的工作，不断助力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前，自治区政协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党员干部到广西廉政教育馆开展了现场警示教育活动。会上，有关领导干部认真阅读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教育读本。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王乃学、乌家世、刘永梅、欧余军、秘书长黄志宇等参加会议。
0: 广西台消息，6月2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兼委主任房灵敏深入南宁市良沁区，实地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走访纪检监察机关，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基层意见建议。房灵敏强调，今年是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空前力度和举措纵深推进集中整治，宁可掉层皮，也要抓出群众满意的成效。要紧紧围绕全国全区性整治项目和为民办实事项目，办案再加力，整治再聚焦，成效再彰显，坚决惩治蝇滩蚁腐，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统筹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和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全力化解历史矛盾，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党委政府要扛牢主体责任，一把手。

0: 富豪总则、落实听取汇报、领办包抓、调研督导三项机制，带头包抓难题、领办实事，把责任压力传导到位，带领职能部门打好集中整治硬仗。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2: 广西台消息，6月3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5批共109件信访件，来电41件，来信68件，其中重点关注件6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9件、水类31件、噪声类9件、生态类24件、固废类8件、土壤类2件、海洋类2件、其他污染类4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29件、柳州3件、桂林7件、梧州12件、北海8件、防城港5件、钦州2件、贵港5件、玉林21件、百色3件、贺州3件、河池4件、来宾5件、崇左2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到6月4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16批54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16批54件信访件已办结23件，阶段性办结31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的伟大征程中，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本台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围绕广西党史上的重要会议、重大事件等，讲好党史故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今天请听中共广西组织诞生，星火燎原，燃遍八桂大地。
0: 在梧州市大同路35号，一座典型岭南民居风格的4层小楼静静矗立。这里是大同酒店旧址，是谋划成立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第一个支部的重要活动场所。1925年夏秋，梧州掀起响应五卅运动和支援省港大罢工的反帝浪潮。9月中旬，中共广东区委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事运动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秘密来到梧州调查研究。在中共党员、时任梧州民国日报总编辑龙启言的安排下，在梧州大同酒店召集会议，听取广西情况汇报，并传达了党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发展党组织的精神。仅仅停留了一天，周恩来便乘船返回了广州。回到广州后，他第一时间向中共广东区委汇报了梧州的情况，认为梧州已经具备建立党组织的条件。10月下旬，经批准，广西第一个中共支部——中共梧州支部正式建立，代号五竹支。支部共有党员6名，由龙启言任支部书记，周济负责公运，李血泪负责宣传。这也标志着广西第一面党旗在梧州升起。中共梧州支部成立以后，中共广东区委又派谭寿林等一批党员前来，并于同年12月成立广西第一个地委——中共梧州地方执行委员会。从那以后，在中共广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广西党建事业以立足梧州、沿江西上、扩展全广西之势蓬勃发展。广西各族群众前赴后继，投入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奔涌西江，见证百年大党，信仰之光照亮万里征途。周恩来短暂的梧州之行，让广西的革命星火从此成燎原之势，燃遍八桂大地。梧州也在中国共产党广西地方历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
2: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商务厅联合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工信厅、农业农村厅、文旅厅、市场监管局六部门正式印发2026年广西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数据显示，今年一至

0: 四月，广西电商市场活力持续迸发，全区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25.7%， 其中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增长 12.5%， 非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大涨 43%， 数字消费线上商贸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方案进一步从产业主体培育、数字消费发展、开放合作、环境优化、要素保障五个维度系统部署。在夯实产业主体方面，广西深入推进数商兴农，完善农村物流与县域商业体系，大力开展田间地头直播、农产品产销对接，培育本土电商品牌与推荐官，持续壮大电商产业带，全年计划开展20场以上产业电商对接活动，百场本土专场直播，打造特色电商产业集群。为激活数字消费潜力，广西将持续打响广西电商四季造节系列品牌，办好中国广西东盟网上年货节、三月三一网喜乐购等特色活动，依托消费券释放消费活力。按照部署，广西已联动多个平台，在5至7月集中开展东盟水果直播专场、跨境溯源直播、选品对接会、跨境直播大赛等系列活动，线上线下联动，拓宽东盟商品销售渠道，提升跨境电商活力，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数字活力。
1: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教育厅印发《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和录取工作方案》，确定相关考试安排，着重明确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细则，以院校专业组为核心，优化招录流程，保障招生录取公平有序。根据方案，2026年广西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继续实行3+1+2模式，包括3门全国统一考试科目和3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其中全国统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外语为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6门中任选1门，外语科目考试含听力和笔试2个部分。选择性考试科目由考生从物理和历史2门首选科目中任选1门，从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4门再选科目中任选2门。报考体育类、艺术类等专业的考生还需按有关要求参加相应专业考试。全国统考科目由教育部命题，按教育部规定时间组织考试，考试时间为6月7号到9号。在录取安排上，广西2026年招生计划采用院校专业组模式编制，分本科、高职、高专2个层次，覆盖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等类型。录取工作分本科提前批、本科普通批、其他预科批、高职高专提前批、高职高专普通批5个批次依次进行。体育类、艺术类考生可兼报普通类志愿。选考科目需符合院校专业组要求方可填报。
0: 6月4号，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召开6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5年广西生态环境状况和西江、九州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的报道。
1: 发布会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发布202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报告显示，广西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面推进美丽广西建设，全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并保持全国前列。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邹瑞：
2: 全区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99.1%， 与2024年持平，好于年度目标 0.9 个百分点。6、5类水质断面比例为0，全区近岸海域总体水质优，优良水质面积比例 94.9%， 优于 93% 的国家考核目标要求。
1: 2025年西江指数为 88.35， 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为优，九州江指数为 83.15， 比2024年提升 3.79， 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等级为良。与2021年相比，2025年西江指数提升 5.53， 九州江指数提升 15.47， 生态环境质量明显变好。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邹瑞：
2: 地表水水质持续改善，治理成效显著，地表水水质指数、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黑臭水体整治率等方面均有明显的提升，城乡水体管干质量明显改善。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6月4号，2026年全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安全生产月暨建筑施工安全现场观摩会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北院院区扩建工程17项目建设现场启动。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胡甜甜的报道。
2: 启动仪式上，与会人员先后观看有限空间安全作业实操演练和安全带佩戴实操展示。活动还向架子工等工种作业工人代表赠送安全学习资料，发放合格安全帽、安全带。在现场观摩环节，与会人员走进项目建设现场，实地了解平安卡、全周期管理、精准管控、盲时盲区以及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等三保用品全流程安全管控等先进工艺做法，进一步增强安全生产意识。自治区人民医院副院长李伟：
3: 强化排查，抓好风险防范。近期广西已经进入了补缺期，项目要对临时用电、大型的机械设备等内容进行重点的排查，加强预报预警，采取针对性的措施，配足应急物资和装备，谨防安全事故的发生。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旨在通过排查整治身边的安全隐患，推动提升全民安全意识和能力，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全区各地住建主管部门、各企业将深入排查各类事故隐患，强化企业内部报告的奖励机制，推动企业从他律向自律转型，持续推进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工作。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二级巡视员程世山：
3: 要紧盯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的隐患排查整治，要强化隐患辨识、应急处置、逃生避险、实操实际，全面增强基层一线风险研判和快速响应能力。
2: 当前广西已全面进入汛期，短期大风、冰雹、强降雨、连续高温等极端天气持续增多，全区各地住建主管部门、各单位将强化对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监管，深入推进自建房安全、城镇燃气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城市排水防涝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及强化城市公园广场安全管理等重点工作。
4: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印发通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房屋市政工程防高坠百日攻坚专项行动，严防高处坠落事故发生，保障全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本次专项行动覆盖全区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含轨道交通工程、市政隧道工程。各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将严查企业和人员履职情况，重点核查项目实名制考勤、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情况，严格执行高处作业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管理，未经培训合格、未持证上岗的一律禁止作业，严查作业人员是否进行岗前培训，重点检查新进场、转岗及特种作业人员是否完成三级安全教育，并经考核合格后上岗，消除高坠隐患，全面排查临边洞口防护、安全警示标志设置，规范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使用与管理，紧盯攀登悬空交叉作业及钢结构、幕墙安装、起重机械与吊篮安拆等高风险环节，重点检查防坠网、安全绳等防护措施落实情况。
1: 广西台消息，日前以文联东盟书香致远为主题的2026中国东盟图书文化周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书展上拉开帷幕。本届图书文化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指导，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对外书刊出版发行中心主办，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承办。活动将持续到6月7号，广西全区新华书店门店同步设分会场，6月到7月还将在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联动展开海外分展。据了解，本届图书文化周主会场展区面积约300平方米，设置主题出版物展区、贵版图书展销区、特邀嘉宾展销区、 AI 短剧展区、活动区和文创展销区6大板块，后续将举办中马青年领袖圆桌暨中国东盟

0: 文化遗产对话马来西亚第二届中国马来西亚少儿出版研讨会 AI 时代的文学温度弃医者阅读分享会2026年中国东盟 AI 短剧共创大赛推介等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1: 眼下是白蚁纷飞高发期，为有效防治白蚁危害，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将白蚁防治融入城市更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房屋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常态化推进白蚁源头预防与综合治理，保障人民群众住房安全、城市设施平稳运行。
0: 近日，广西大桂山鄂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发现一种蜥蜴天井山草蜥，确认为广西新纪录种，进一步丰富了广西爬行类野生动物资源本底资料。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二代身份证换证高峰到来，警方为您带来实用换证指南。
0: 2026年高考倒计时，南宁交警发布绿波送考静音抓拍保障措施，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罗岩，主播茉莉、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陈刚主持召开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现场推进会，强调全力冲刺做好各项收官工作，确保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线顺利通水。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第25批信访件，暖心护考，钦州156辆网约车整装待命，全力护航考生高考路。传递科学精神，引领青春航向，我市举办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广西台消息，根据平陆运河工程进度和发展需要，并经过前期充分论证，自治区党委政府确定今年9月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6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我市主持召开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现场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和对平陆运河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吹响运河建设决战决胜的冲锋号，全力冲刺做好各项收官工作，确保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注入新的澎湃动能。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当天上午，陈刚、韦涛一行深入平陆运河马道枢纽、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实地考察项目建设、破堰冲水、船闸金属结构安装调试等情况，乘船查看钦州城区段航道、两岸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对平陆运河建设3年多来取得的显著成效给予肯定，对各相关部门、单位、地方和全体建设者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陈刚和与会同志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平陆运河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气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戮力同心、昂扬斗志、并肩冲锋、誓夺全胜，向党中央、全区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陈刚指出，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是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枢纽工程，是重塑八桂经济地理格局的世纪工程。从构想提出到规划设计、开工建设，贯穿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历程，格局宏大，影响深远。其建成通航在千年运河史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推动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平陆运河开工建设3年多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政府带领各地各部门和广大建设者日夜奋战，工程得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超时序完成各阶段建设目标任务。确定今年9月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既是克难攻坚、加压奋进的使命担当，更是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的历史主动。行百里者半九十，随着通航倒计时100天的到来，平陆运河建设也到了最吃劲、最关键的冲刺阶段，要立即进入战时状态、攻坚状态、冲刺状态，以必胜决心抢时间、抓进度，以匠心精神铸就百年标杆工程，以前瞻举措实施通航及运营，以底线思维做好风险管控，以一盘棋思想强化工作统筹，以最顽强的意志、最严谨的作风、最扎实的工作，全力打赢好这场决定平陆运河成败的百日攻坚战。要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加快完善向海经济空间布局，加快推进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加快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助力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韦涛强调，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倒排工

0: 期统筹推进平陆运河疏浚等剩余工程、水上服务区等配套工程收尾，重点核查主体结构安全、关键设备运行等核心内容，精准联调联试，精心组织实船航行试验，全力冲刺工程收尾建设调试任务。要精细筹备，完善通航管理、船舶航行、船闸运行等管理机制，打造智慧运河，加快实现江河海水运与内河船闸一体化调度，谋划拓展客货运航线，高水平策划通航活动，积极争取国家支持，确保建成即通航，通航即运营。要主动出击，主企逐单把运输意向转化为实际订单，建立跨省货源对接机制，积极拓展东盟货源市场，加快出台货物通过运河运输优惠政策，开展针对性货源推介活动，确保通航即有货，通航即见效。要早做准备，加快配套水运体系建设，进一步打通内河水运堵点，完善基础设施，补齐江海联运码头短板，提升水水中转效能，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要从严从实，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生态环保红线，聚焦重点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统筹推进运河沿线污水及垃圾处理、生态配套建设和红树林生态监测，全力守护好运河绿水青山。要落实责任，强化统筹协调，做到上下贯通、左右协同、攥指成拳，确保任务不悬空、工作不脱节，全力打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世纪工程。自治区领导房凌敏、陈义军、蔡允格、徐永克、张小钦、周义觉，平陆运河建设优质工程检查专家组组长费志荣及钟德志，相关社区市区直和中直驻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队和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水利部珠江水利委负责同志，参建单位和沿线市县以及群众代表、专家学者等参加。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必胜，这是平陆运河百日攻坚誓言》宣传片。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平陆运河集团施工单位代表、监理公司代表、三大工程检查专家组和监督指导组、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广西海事局负责同志先后做了发言。记者卢浩慧、徐麦报道。6月3号，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启示枢纽正式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顺利通水，为9月如期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在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采用先破堰再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方案进行冲水调试。施工人员率先破除下游围堰，水源通过围堰缺口缓缓冲入下游船闸。在冲水过程中，建设管理者团队将进行检修阀门、工作阀门密封性和结构建筑物受力、变形检查，确保各项指标符合通航要求。待左右线船闸下游水位冲水至高程加34米之后，马道枢纽下游冲水工作即可完成。整个下游冲水过程预计耗时30天。在工况更为复杂的启示枢纽，建设管理团队采用下游埋管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方案，分阶段推进冲水调试。随着启示枢纽第一阶段冲水作业正式启动，水源经由下游围堰处的钢管冲入船闸闸室，冲水作业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冲水达到计划水位后，将调试相应的闸阀门、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最终将启示枢纽冲水至 8.7 米，与下游水位持平，整个过程预计耗时26天。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 96%， 平陆运河建设管理团队正在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航道工程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方位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运行标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黄友学报道。6月3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5批共109件信访件，来电41件，来信68件，其中重点关注件6件。 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29件，水类31件，噪声类9件，生态类24件，固废类8件，土壤类2件，海洋类2件，其他

污染类似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29件、柳州3件、桂林7件、梧州12件、北海8件、防城港5件、钦州2件、贵港5件、玉林21件、百色3件、贺州3件、河池4件、来宾5件、崇左2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记者陈文强报道，2026年6月3号，钦州市已完成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16批信访件涉及我市2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1件，系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记者秦书良报道，距离2026年高考越来越近，为了让钦州广大考生安心赴考、顺畅出行，6月3号上午，一场暖心的爱心送考启动仪式在八大场馆体育中心新能源充电站温情举行。多部门联合发力，用满满温情为学子们的高考之路保驾护航。本次党旗领航工会助力爱心送考公益活动，由钦州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总工会、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青团钦州市委员会、红亭街道党工委、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市网约车行业工会联合会、市出租车行业协会共同发起。活动集结约150辆爱心网约车，高考期间，这些爱心车辆将免费为全市考生提供安全便捷的专属接送服务，解决考生赶考出行难题。每年高考，交通安全保障都是重中之重，为全力守护考生赶考路，钦州交管部门早已严阵以待，全面做好高考期间交通疏导、秩序管控、应急保障等各项准备工作。与此同时，交警部门也专门贴心提醒广大考生，高考期间务必合理规划出行时间，提前备好准考证、身份证、考试文具等必备用品。不管是乘坐爱心送考车、私家车，还是自行、步行、骑行赴考，都要时刻留意路况，遵守交通规则，注意出行安全，避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试。记者吴俊飞报道。6月3号由市科协主办的奋进155科技谱新篇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钦州主场系列活动之科学家精神宣讲报告会在市外国语学校举行。本次活动邀请北京大学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研究员、北部湾中华白海豚研究保护与生命教育中心主任赵一做主题宣讲。他以在三种濒危物种中间寻找走出困境之路为主题，生动讲述了他与潘文石教授带领的科研小组在探索保护大熊猫、白头叶猴和中华白海豚过程中发生的感人而有趣的故事，并分享了在这一过程中逐步领悟出的求真、求实、探索创新的科学家精神。宣讲内容深入浅出，既有科学探索的严谨，又充满了人文关怀，赢得了现场师生的热烈反响。记者王平、敖帅昌报道，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活动月。6月2号，钦州港港口行业2026年安全生产月暨风险排查防控能力提升月启动仪式在广西钦州宝石港区举行。活动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全面动员涉港经营作业企业压实安全责任，深化隐患排查治理，提升风险防控能力，以扎实举措守护港口生产安全底线。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应急管理局、自治区引航中心、钦州海事局、钦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等一港八方成员单位，以及钦州港港口经营、港口服务、涉及航道工程项目业主等各类企业代表共计90余人参会。下面再来回顾本期钦州新闻的主要内容。陈刚主持召开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现场推进会，强调全力冲刺做好各项收官工作，确保运河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线顺利通水。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广西交办第25批信访件。
暖心户口，钦州150辆网约车整装待命。

0: 全力护航考生高考路，传递科学精神，引领青春航向。我市举办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本期青州新闻编辑刘旭，编审列威，监制刘宁，播音黄炳林。感谢收听，再会。
1: 清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2: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3: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千

0: 家好，我是小主播廖倩颖，来自仁和小学5年级。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希文，来自

0: 年的历史了。据走访获悉，小董酸野腌制技艺在民国初期已经存在，主要以清北区小董镇为核心区，流传辐射至大直镇、桂台镇、大洞镇、大寺镇等十几个乡镇及钦州市其他县区。小董镇终年气候湿热，当地人爱吃酸的东西来解渴、提神、除湿、开胃等，时间久了就变成了一种饮食习惯。小董镇当地群众很少有不喜欢吃酸野的，而且春夏秋冬四季都吃，所以小董镇的酸野摊特别多。小董酸野以新鲜蔬菜或水果为原料，将蔬菜或水果洗干净晾干后对半切开，亦可切成圆片状，斜刀剁出薄片。哎，倩颖，你都吃过哪些蔬菜腌制的酸野呢？我吃过豆角、萝卜、黄瓜、莲藕、包菜、椰菜、芥菜、头菜、生姜、大蒜等等。哇，我听着都要流口水了。至于水果腌制的酸野，我吃过芒果、苹果、沙梨、番桃、菠萝、杨桃、三华李、青瓜、木瓜等等。酸野的品种也太丰富了。是呀，刚才说了，把蔬果切成薄片后，就要下适量食盐，将蔬果揉搓至软，置于缸或盒中，之后再将白糖加水煮沸，晾凉后加入小董本地醋搅匀，倒入缸或盒中，同时放入辣椒，加盖密封。24小时内食用，再以当地特色小董甘草盐、糖浆为佐料，就制成独具小董地方特色的酸野。它的特点是新鲜爽脆、酸甜可口、生津开胃。在小董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流动酸野摊，菜市场门口、小吃店入口、杂货铺、酸品店铺等等，一排排透明的玻璃缸里浸泡着各式瓜果蔬菜，摊上还会备有辣椒、酸醋水、甘草盐、椒盐、糖浆等调味料，供食客随意占用。小董酸野腌制技艺以群体传承为主，技艺传承相对便捷且广泛，小董酸野广受群众欢迎，是一道独具风味的休闲小吃。小董酸野是钦州酸制品的重要表现形式，对研究钦州饮食文化有重要作用。好啦，本期的我们爱钦州就到这里了，我是小主播廖倩颖，我是小主播张希文，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0: 不管晴天雨天，和你相约在早上八点。
1: 不管开心难过，每天都要一路向前。
0: 你的快乐有人分享，
1: 你的难过有人分担。
0: 这里是
2: 一路向前。
3: 城市路况报告。
4: 城市路况报告。
5: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时间来到7:59，一起来关注这个点段路面上的交通情况。让我们有请出钦州市交警支队的路况播报员。喂，你好。
6: 主持人好。
5: 哎，早上好。
6: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上班的早高峰也来到，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当前的路况信息。现在我们从交管指挥中心的实时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城区内各主干道的车流量在逐渐增加，钦州湾大道北至南进城方向以及汽车北站附近路段车流量较大，钦州湾大道与紫材西大街路口车流量也是在逐渐增加，该路段非机动车较多，请司机朋友